0: 海螺的鲜与韧，融合茄子吃进去的浓浓油香，配上粘稠的汤汁，是东北人一道绝佳的下饭菜。低盐度的海水，富含有机质的海床，让这里的海鲜个头大，肉质肥，入口弹牙饱满，让人不禁感叹，只有在这样的低温海水中才养得出这样的极品。
1: 点菜呀。
0: 东风解冻，雪初消，一色如银说面条，面条鱼身体细长，无骨无皮，用锅一煮如面条一般，因此得名。鸡蛋和它天生一对，面条鱼炒鸡蛋是很多丹东人记忆中的味道，只需要简单的烹饪就能得到口感滑嫩鲜香四溢的美味。面条鱼口感极具鲜味，配上鸡蛋更加滑嫩，吃在嘴里伴着炒鸡蛋的软香，感觉神了。
2: 经常吃的一些家常菜融合在一起，在别的地儿就吃不到。
3: 这里海鲜呢是比较鲜的啊，它可以任意去搭配，搭配肉类啊、青菜了都非常好吃。
4: 他们东港的这种海鲜这些东西，是我们也能吃到，但是本地吃和在其他城市不一样，还是有很大的区别。啊，等会儿再说啊，我在录节目了。
0: 依海而生，鱼鲜为食，与好友相聚，夹着鲜肥的蚬子，生活被浓缩在一道道海鲜之中。随着香气同海水慢慢升腾，在中国漫漫的海岸线上，感受着东港的海之味。地分南北，海亦分南北，不同的气候决定了南北方的海洋环境也各不相同。在福建连江，海域面积是陆地面积的2.7倍，咸淡水交界处的海域藏着一个巨大的海上粮仓，就连鱼中极品形如黄金的大黄鱼在这里也快要浓度超标了。在海味的诱惑下，一代代吃货们一直在探索如何将海鲜与闽菜做法更好的结合。
5: 有点期待。
6: 我从19岁就开始学习餐饮厨师手艺。
7: 打遍天下无敌手。
8: 你看，吃光了就知道了，
9: 非常棒。
0: 大黄鱼是连江海域中的盛产鱼种，深海之中打捞上来的鱼，肉质紧实，清甜鲜嫩，在小黄师傅的精湛刀工下，鱼肉显露出莹白剔透的质感。选出一条鱼最鲜嫩的部分，重新排列摆盘，一半放上老菜腐酱滋养绵柔，一半放上黄辣椒酱微微鲜辣，一条鱼兼具两种口味，两全其美。清蒸是对福建地区传统做法的沿袭。

0: 传统与创新的碰撞，是他对美味的极致追求。
1: 稍微就是有甜了一点，但是甜这个东西就是说很难能够那个入心，对不对？
2: 在我们连江是淡盐水之间，我们的海鲜偏甜，在外地任何地方都吃不到这种海鲜。
0: 中四味，起首为鲍。连江素有鲍鱼之乡的美誉，全国平均每三粒鲍鱼就有一粒来自连江。个大饱满的鲍鱼在这里的海上牧场中肆意生长。酒糟，红曲酒发酵后剩下的米渣，经时光酝酿自然变红，是闽菜中的常用调料。但在传统做法里，鲍鱼和酒糟却很少搭配在一起。小黄师傅想玩点花样。连江的海水质好，长出的鲍鱼味道也更加鲜美。
3: 温度到60度的时候，鲍鱼你不能让它一直开，要泡在里面泡熟它。
0: 把酒糟调成汤汁，下锅炒热，充分激发出酒糟的香甜风味。
3: 酒糟要学我们连江当年的青红酒过滤出来的酒糟，色泽更鲜艳，口感更香。

0: 酒糟与鲍鱼的味道充分融合， Q 弹滑嫩，带有淡淡酒香。
1: 现在丝瓜糖，豆丝瓜糖。
0: 红鲟是处于繁殖期的雌性巨源青蟹，体内包含着肥满诱人的蟹膏，因肥美，
2: 要把它尾巴都要挤干净、处理干净，吃起来才不会有鲜味。
0: 在连江，有一道湘宴上常见的开席大菜，就是用红鲟做主料制作而成。干贝、虾仁、鱿鱼、猪肉等显眼包，到了这道菜里也只能沦为群演。统统切成细碎小丁，留作备用。糯米是这道菜里的另一位主角，著名美食家蔡澜曾直言，这道菜的米饭比螃蟹还好吃。刚刚准备好的干贝、虾仁等配菜，蒸熟的蟹肉全部取出，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2: 我们以前是红鲟切片摆上去蒸，现在我们把它改良了，把它肉先拆出来，
0: 拆出来的蟹肉和糯米饭一起蒸制，彼此的滋味更紧密地融合，带来一份欲语还休的迷人口感。
3: 好吃在红鲟，它味道能入味。如果是菜鲟的话，可能味道就没那么好了。
4: 主要是食材跟厨师再配合一下，这真的是。
3: 哇！我没有吹牛哈。
2: 舅舅就是一个湘厨，他的做厨师的时候挑日子都是他来挑，不是你们挑好找他，是他挑好日子他才能安排上，因为他做的菜是太好了，所以说很多人都要排队等着他来做，那我感觉他很受人尊敬。
0: 在美食的路上，小黄师傅说他还在不断成长，不断精进。作为土生土长靠海长大的连江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始终离不开一桌海味，不管是煎炒烹炸还是清蒸白灼，能让人有所回味，就是烹饪者的一次胜利。

从古至今，海边的人们不断摸索着与大海的相处方式，从南到北，大家默契地达成了一种共识，吃到的每一口海味都是我们身为人类的小确幸。即使远隔千里，人们也心有灵犀，君子爱吃，取之有度，用之有

0: 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1: 歌手忘了。
2: 9月27号，
3: 9月27号，
0: 一家和信周年庆，
4: 装修半价，
3: 装修半价，
4: 装修半价。
5: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6: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7: 好划算。
6: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7: 这都不够半价了。
6: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3: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6: 是
3: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6: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8: 一家和顺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9: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都是的，
10: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9: 对对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和信装饰，
3: 装修半价，
4: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5: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
4: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3: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5: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3: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10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佳佳，阿娘，娘娘，请喝茶。最近新做的荷包，

0: 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1: 歌手忘了。
2: 9月27号，
3: 9月27号，
0: 一家和信周年庆，
4: 装修半价，
3: 装修半价，
4: 装修半价。
5: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6: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7: 好划算。
6: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7: 这都不够半价了。
6: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3: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6: 是
3: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6: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8: 一家五口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9: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都是的，
10: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9: 对对对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和信装饰，
3: 装修半价，
4: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5: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
4: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3: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5: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3: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2维码扫起来。

0: 我就顺便去祠堂拜一拜孔夫子，保佑你明年可以金榜题名。
1: 却不知被哪儿来的狂徒从窗户扔书进来砸中了头，到现在还觉得疼。你干嘛这么看着我？
2: 你不是说你下午没出去吗？

0: 你是不是读书读傻了？我都说了是做梦，做梦，懂吗？啊，对对对对，做梦，你方才说了，我走神了，做梦。
1: 这雨下的，让人心神恍惚啊！
0: 怪什么雨啊？你就是心不在焉，根本就没听我讲。好多日子不回家，好不容易回来了又这样。你说，你外面是不是有想好的了？
1: 怎么可能呢？我在文庙读书，整日跟刘有求在一起，不信你问他。刘有求，
0: 这些日子你跟他在一块儿。
1: 感觉如何？还好。哎，娘子，你刚才还梦到什么了？
0: 我还梦见了。

0: 没意思，不想吃。你要饿了自己做。
1: 你连饭都不愿意给我做了，是不是有相好的了？
2: 说什么？都给我瞎说！
3: 你每日待在那文庙看你那破书，把我一个人留在家里守活寡，你还好意思说我？
2: 守活寡？所以你耐不住寂寞了啊？我刚一搬到文庙去住，你就把老婆人都遣散了，你就是怕有人看着你，把你头还，是不是？
3: 你无耻！你混蛋！你滚蛋！你滚蛋！你滚蛋！你给我滚！滚！滚！滚！你的文庙去找你的刘小秋！你说什么？说什么？我不滚了！静红，静红，静红！
2: 你放开我！你放开我！
3: 咱不闹了，咱不闹了，不闹了，好不好？
2: 闹！你总觉得我在闹。
3: 你休了我吧！
2: 休了你？你休想！你下午到底有没有出去？
3: 你什么意思？
2: 我问你下午到底有没有出去？
3: 我下午是出去了一趟，我是想去文庙找你，
2: 但鉴于大，又觉得自己傻，又怕你看到我生气，
3: 就回来了。

0: 你说谁？说话还是静红？
1: 我说的我自己，就喜欢别人家的娘子。

0: 你刚又梦到什么了？你必须告诉我。凭什么？
1: 因为你喊了我的名字。你告诉我，你到底做了什么梦？不是梦，不是梦，不是梦，不是梦，不是梦！
2: 死者刘永求，本州人，世家子弟，其人未娶，家中有老妇，希望他走仕途之路，于是将他送到文庙，让他安心读书，考取功名。
3: 他是什么时候住到这里的？
2: 啊，今年三月初，当时举人独孤侠叔已在此幽居三年，苦读备考。
4: 上次发现金银财宝的那个乞丐，是不是也住这里？
5: 对。卢参军记性真好，他就住在祠堂旁边的柴房里。
4: 带路。
5: 好，
6: 我也去。
7: 我没偷啊，我那些金银财宝都是在这儿找到的，是我捡到的。我最近老做梦，梦见有小鬼抱着我的腿，我怎么踹都踹不开，结果把这墙给踹塌了。就踹了这么个洞出来。
4: 洞郎，你可认识刘有求？
7: 啊，我认识。
4: 他对你怎么样？
7: 不好，每回那剩饭剩菜都不肯赏给我，还让那吉祥撵我走，说总能闻到我身上的酸臭味。我住这儿，他住那儿，中间还隔了个院子，他什么鼻子呀？
4: 故而你恨他？
7: 恨，我恨不得一刀砍死他。哎呦！
4: 他不是凶手，应该根本不知道刘有求已经遇害。你们俩别吓他，好好问问，看看能不能找到新的线索。
2: 陆三军，这乞丐狡诈，你们被他骗了，错过了凶犯呀。
4: 别说杀人了，他恐怕爬都爬不出这间柴房。问问他吉祥是谁。
2: 尸体就是他最先发现的。
8: 小的吉祥，见过上官。
4: 何时发现的尸体？
8: 昨晚有处石刻。
6: 有时可曾记错？
8: 不会，每日有时来临，我便做好饭菜，准时给二位举人送来，风雨不便。但昨日傍晚，我送饭时东堂无人，便喊叫他们。

0: 饭菜已做得，可回东堂就是。二位举人，昨日独孤侠叔一直没在庙里吗？中午吃饭时还在，他说午后要到东城函谷书铺买书。
1: 那这个独孤侠叔家里都有些什么人？
0: 他家有娘子，无儿女。那娘子

0: 偶尔到庙中送些换洗的衣服，接着往下说呀。没了，
1: 。主人，主人啊，
2: 主人，我儿在哪儿？
1: 主人
2: 在哪儿？

0: 王家请求，您先请。王家请求，您先请。
1: 爹，爹，我儿几句你们要毒手，如今被害，你还我儿性命，你还我儿性命，我的儿啊，你还我儿性命，我的儿啊！
0: 我去寻那独孤下手。

0: 五部下书，在。行色匆匆，意欲何往啊？
1: 你是何人？为什么拦我？
0: 南州代司法参军卢林峰。司法参军，
1: 招我做什么？
0: 我问你去哪儿？
1: 我去长安备考，怎么了？听说你幽居文庙苦读3年，
0: 为何今日突然离开南州去长安备考？你虽是官差，但你这种问题，我无需回答你。你要干什么？刘友求死了。
1: 还请上官，一定要缉拿凶手，为我同窗报仇啊！
0: 早不去长安备考，晚不去长安备考，偏偏在刘友秋被杀后走人。独孤侠说，这也太巧了吧！
1: 我曾两次落榜，故而在南州苦读3年，现如今胸有成竹，所以不惜跋山涉水，想要早早的赶去长安，准备来年春天的考试。这才……
0: 我问你。
1: 昨日午后到友初，你在哪儿？因为原打算今日即去长安，所以昨日午后我就去城东的函谷书院，又买了些书卷，长安路遥也好在路上温习。
0: 去了多久？何时返回的文庙？
1: 书铺离文庙不近，路上费了许多时间。我买完书之后，本欲回文庙和刘有求告个别，但又想到。
2: 刘有求并不赞成我去京城，故而思前想后，便中途折返，直接回了家。独孤举人，你妻去哪儿了？
1: 去长安备考，最快也得明年春夏回返。故而我骑青鸿，今早回了贺县娘家。
2: 我若考中，便去把他接回来；但若考不中，我也没脸再去接他了。
0: 南州到，
2: 南州到贺县都是山路，远且险。你妻回娘家，你都不送送？
1: 青鸿破浪，每次回娘家。
2: 都是带着面衣就上路了，都是自己走。为了考取功名，你常年住在庙里，妻回娘家也不送。这青红在你心中也无足轻重啊！
1: 我心思都在读书，所以……
2: 你刚才说刘有求是反对你到长安备考的，你二人可因此产生过矛盾？
1: 是有过争吵，不过那都是几日前的事了。最近两日，他不理我，我也没有理他。
2: 那昨日呢？你在离开文庙之前，可曾跟他有过争执？

0: 昨日的事我想不起来了。
1: 妈，昨日的事都忘了。你不要仗着自己是举人，别在上官面前信口胡说。
0: 最近阴雨连绵，弄得人心神惶惑。我再想想，昨日好像并无争执。
1: 好像昨日肯定没有争执，刘秀他不是我杀的，我一介书生，皮素林见了杀妻的都多，怎么可能亲手杀人呢？这两者之间并无关系，很多杀人凶犯平日里都是胆小如鼠，但在特定的情境里就会心狠手辣。我没有说刘有求就是你杀的。 刚才也只是例行讯问而已。罗三军，我看可以放他走了。
2: 不能放他走啊！
1: 在这里，是你说了算还是我说了算啊？走吧。不过。 在案子没有查清楚之前，你不能离开南州。不管出于任何动机，你若敢逃，就立刻拿你。
0: 明白。
3: 怎么，此人巧舌，嫌疑最大，怎么能让他走了呢？
1: 那依你之见呢？
3: 当动大刑，上中下三策，动刑。
0: 可谓是下策。可有些人就是皮肉贱，你不动刑，他是不会招的。
3: 苏司马放他走，是为了对查清此案更有好处。老谢，上次我让你盯欧阳泉，你盯得不错，去吧，这次是独孤举人，切莫让他发现了。
0: 哦，明白了，感情苏司马跟卢参军早就心有灵犀。
3: 就我一个含糊。去吧。是。放走他虽是妙招，但此人目光闪烁，心里肯定有鬼。
1: 你观察得很细致，正因如此，才需欲擒故纵。
3: 我这就去贺县。
4: 将那个换作青红的人接回来，还是你想的周到。
3: 行了，我们就别相互奉承了。我只不过是读懂了苏司马的内心而已。
4: 我妹妹，她没有回来啊！我妹妹她怎么了？是不是出什么事了？那个独孤侠说，他就是个混蛋。 每次都让我妹妹自己回来，从南州城到贺县，那山路有多凶险，她怎么就放得了心呢？这次我妹妹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绝饶不了她。
3: 在贺县，她只有你一处亲戚。
4: 我们兄妹自幼父母双亡，是我把她拉扯大的呀。
3: 本以为她嫁给了一个读书人，我就可以放心，
4: 谁知那个姓独孤的。
5: 这样对我的妹妹！刚才你说山路凶险是怎么回事？你们当差的不知道吗？哎哎哎！
6: 罗参军，你这是干什么呀？
5: 山路凶险，怎么回事？这条路上有山贼，专劫女子，阴冷后抛尸荒野，最多的时候。 一天作案十几起，
6: 怎么不早说？
5: 山路归贺县所辖，我们虽说是州里的，但也不好直接缉凶啊。
6: 岂有此理！

1: 不行不行，根本不像，换上罗裙来练。是，
2: 薛环扮成女子，就算穿上裙子，也很容易被认出来。
1: 小姐，你说的太对了。
3: 我刚才都听到了，卢参军既然想用女子引出山贼，有我在，又何必难为薛环啊？
1: 那不行。 怎么能让你冒这个风险？
4: 卢参军若是不放心，可以让我和薛环假扮成姐妹，这样薛环既可以保护我，又可以不让山贼生疑，如何？如此，独孤娘子定能找到。师父，有您暗中保护，我们不会有危险的。

0: 乔家大哥！
1: 啊！
0: 借问到贺县还有多远啊？
1: 要紧走，不然的话，天黑前可到不了。
0: 多谢。
1: 哎，
0: 走吧。

0: 新鲜的蜂蜜，卖蜂蜜喽！大哥，啊，您这蜂蜜怎么卖啊？
1: 十钱一罐，要不要？
0: 要啊！哎呀，
1: 好嘞，好嘞。我忘带罐子了，要不劳驾你们跟我走一段？拐过这个弯就是我家，我让我那婆娘给你转两罐最好的蜜。
0: 好啊，
1: 好。
0: 我们着急回贺县，要不算了，蜂蜜我们不买了。
1: 进去，进去，快点！一下子有两个姑娘，真开心啊！对呀、啊，走走走，找大哥喝酒去。
2: 男人，快放我们出去！
1: 独孤娘子何在？独孤举人的娘子，化作青红的何在？
3: 好像不开心啊！我去弄两个美人陪你喝。嗯，我就要先抓了那俩姑娘。
1: 您放心，我看出来了。
4: 大哥有眼光，
3: 来来来，快！

0: 师傅，给我把兵器杀贼。
1: 护住你家小姐，看为师教你使枪。哼！

0: 审的怎么样？为首那个石斧子的，曾是叛军之将，朝廷平叛之际，他侥幸逃脱。南来多年，一直盘踞在南州到贺县之间的山上，那地方贺县所辖，县为师尉，县令无为，以致令这伙贼人猖狂至极。
1: 但独孤侠叔的妻子，并不是他们挟持。

0: 我们这儿有一个老头子，他喝酒，这生活的是百无聊赖。
1: 一般喝到什么时候？
0: 估计还得喝上一个时辰。我恨不得把那壶酒都灌进他肚子里去，我都替他着急。

0: 你敢来本州司法参军，你这盗贼竟执意对抗！若再不束手就擒，着你以后定当立即消手。
1: 上官，请听我细说。
0: 讲。

0: 卢凌风啊，卢凌风，你虽然只是被这暗器蹭破点皮，可贼人他抹过毒了呀。若不是我费及时用与之相克的草药给你敷上，你这条小命早就没了。
1: 真的假的，老费？你是不是想让我亏欠于你啊？嘿，
0: 你要不信，你问薛环呢。
2: 是啊，师傅，我和黄班头找到您的时候，您脖子上一大片黑啊。
0: 你看，
2: 还有一种很奇怪的味道。
0: 你看，
2: 费吉师说，若再晚半个时辰，命都没了。
0: 你看，
1: 简直是。

0: 危言耸听。
1: 这，
0: 哎，你说，我已经欠你一辈子的鸡了，你如此煞费苦心，还有何企图？
2: 也是啊，
0: 所以就算你又救了我，我也不会再谢你的。你就是怕我死了，没人管你鸡吃了。
2: 你这个人，你记住了啊，你这一次可比长安中箭还要悬得多，此人用毒非常刁钻，你可得多加小心呐。
0: 知道了，知道了。渴，
2: 倒水，倒水。
1: 卢凌风是不是醒了？
2: 啊，
0: 这怎么，你怎么不敲门就进来了？
2: 别盖了，之前我给你治伤的时候，就是喜君小姐帮你脱的衣服。
0: 什么？
3: 啊，师傅，你已经昏过去十个时辰了。我家小姐之前一直守在您身旁，我看她实在太困了，所以才过来让她休息一会儿，替她的。
0: 岂有此理！你是我徒弟，你不守在床前照顾，怎么让你家小姐操劳？
1: 你们有没有发现，中郎降到了南州以后，变得风趣了许多啊？
0: 何来风趣？我只不过是苦中作乐而已，还号称心怀天下，差一点就死在这偏蛮之地。徐欢之前教训我教训得好，我连这个南州的代司法参军都做不好，还心怀社稷。
4: 中郎将能发出这番感慨，可喜可贺呀。
0: 你少嘲笑我。
4: 嘲笑，我是奉了刺史之命来探望你的伤情的。
2: 放心吧，有我在，他死不了。你可以跟刺史说，救他活命的是我，可以在望宾楼摆上一桌，好好谢谢我。
4: 这种小事儿还需要刺史？我的俸禄也请得起啊。
2: 平时那么小气，今儿怎么这么大方？
0: 我也饿了，能否给我带一份老少相携回来？
2: 哎呀，饿了好，饿了好，鸡汤不行啊，太油腻了，米汤最好。
1: 我去做。
2: 哎，等会儿我还没说完呢，光要米汤还不够。
1: 好，听您的。
5: 到底怎么回事？

0: 我会出去。啊，苏司马，原来是您啊！哎，吉祥见过苏司马。啊，后山草木茂盛，总有山鸡出没。雨天它们不好飞，又赶上闲暇无事，我便打了两只回来。嗯，只可惜不能炖给那二位橘子吃了。嗯。
1: 我还真渴。苏司马，请。我的茶太差了，苏司马别见笑。嗯，
2: 中原人很少喝茶，这对我来说就算好茶了。<笑>
1: 你爱看书？
0: 哦，很多都是二位橘子放到这里的，有时候闲着无事，我也翻阅几下，打发光阴。这是个好习惯，我最欣赏爱书之人。多谢司马赞赏，我这也是近朱者赤。若无二位橘子在此苦读备考，我又哪有机会被书香所染？吉祥，斗胆问一句。
2: 杀害刘橘子的凶手可否拿到？还没有，我此番前来也正为此事。这雨下的呀，确实容易让人记忆恍惚。我来是想问问你，还有没有什么线索？上次你忘了说了。上次我就见你欲言又止的样子。
0: 没，应该是没有线索了，我都已经说了。
2: 吉祥，命案非同小可，你应如实禀告。
0: 二位橘子对我有恩，我要是背后说人坏话，那岂不是枉受父子阴火了？
2: 早日查清此案，才是对死者最大的慰藉。
0: 好吧，那我就都说了。
3: 说，其实独孤侠收藏扬言要杀了刘幽秋，
0: 这是何时的事儿？应该是十天前，东郎也听到过。
4: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说，为什么？
3: 刘幽秋，你竟然逼近我做舔狗，
0: 到底想怎么样？
3: 说，
0: 东郎，你干什么呢？
3: 疯了吗？是，我疯了，那也是你逼的。刘幽秋，我要杀了你！好，来，对我下手。你敢刘幽秋，我刘幽秋能死在你手上，总比被我爹打死强。来啊，拿着，来啊！怎么，不杀了？我还以为你真的对我下得了手呢。 反正我对你下不了手。

0: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3: 装修半价，
4: 装修半价，
3: 装修半价。
5: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4: 老板烟机免费送，老板灶具免费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免费送。
3: 现在扫码或拨打5656-5566，还能免费领取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
2: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我们不见不散。
4: 没有什么装修比周年庆更加省钱了。
6: 是的，
4: 9月27号，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盛大开启，不仅邀请了众多的明星助阵演出，这优惠力度啊，更是超乎想象的。
3: 不仅有家具家电免费送，还有品牌材料免费升级，而且活动当天全房装修直接半价打5折。
6: 周年庆典意义非凡。它不仅是品牌一路走来的里程碑，更是我们与广大业主一路相伴、彼此信任的见证。所以在这个特殊的节点，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7: 好划算。
6: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7: 这都不到半价了。
6: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4: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6: 是
4: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6: 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那么就这样吧，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价值1000元以上。
4: 太有面了，
3: 一家和心大方，周总霸气。但是刚刚说了电视，我们是广播，你电视有了，我们广播没
7: 也要有。
8: 对，好事成双了呀。
6: 我发现跟范大姐和小马哥一起做节目压力好大啊。那这样吧，如果你此刻正在看我们的电视，扫码或者拨打5656-5566前10名的报名业主，我们额外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4: 装修半价，
3: 装修半价，
4: 装修半价。
5: 9月27号周年庆，所有装修一律半价。
4: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3: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5: 前10名拨打电话，额外赠送价值1000元智能门锁，再送价值2000元智能晾衣架。
4: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等数10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装修啊，您可以错过5、11、11、11，但是千万不能错过了
1: 9、27。
6: 9月27号周年庆啊，是我们一年或者说我们一家核心最大的盛会。在周年庆典，首先呢，我们的全体员工，还有我们所有的合作的材料厂商，全部都会参与到周年庆典，来为我们的业主带来最大的保障和福利，可以说比任何时候都省钱。不仅我们的装修价格打5折，还请来了我们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10位明星助阵演出，既有半价装修的优惠可以拿，还可以带着您的父母、带着您的爱人、孩子与明星面对面看演出。同时，现在扫码报名的业主朋友们，我们还赠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额外再赠送3万元的全房6大电器，赠送价值10000元的全房窗帘灯具，赠送价值10000元的定制衣柜，以及价值20000元的设计费全免。
2: 9月27号，
4: 九月二十。

0: 9月27号，
1: 一家
0: 核心装饰周年庆装修半价，
2: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0: 总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1: 送价值36000大家电、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3: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1: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
4: 把锄头拿来。
5: 是。
4: 怎么？拿着。
5: 干嘛？
4: 我让你拿着。刨土，看看下面埋了什么。
5: 好，五刨，区区司马，待我金榜题名之时，你等着。
4: 好。我等着。

0: 原来被青红藏在这儿，这是你的，连长安的官员都很少有银锭，哪儿来的？
1: 这是我祖传的，苏司马，你可当个见证，这是我的银锭，现在被他拿在手里。
2: 银锭已经挖出来了，你还在刨什么？还有六块呢，
1: 六块？是啊，我父亲读过，你没听就知道，我祖上是从北方南下定居于此的。我先祖是官员，虽说后来家道破落，但是我成亲之时还是得到了祖上留下来的七块银锭。但我母亲怕我败家，不肯给我，直接交由了青红报管。 还嘱咐他说，唯有我考取功名的时候，方能动摇。后来母亲走后，我一直问青红，他到底藏在哪儿了？他就是不肯告诉我。原来是被藏在这儿了。我的银锭呢？还有六块，莫不是家里进了贼，被偷走了？这给我留下一块，这可是我祖传的银锭啊！我祖传的银锭，我的银锭，我的银锭，银锭呢？
3: 看来，这蒙古人知道这里有银锭。还有六块，还有六块。
4: 苏司马卢太君，后山土地庙。
3: 这里啊，叫小石桥山，翻过这山丘，那头就是文庙，当地人通常称这里为后山。
4: 哎，就这儿。
1: 你怎么会在这儿？上官，你要为我做主啊！我没有杀人。用了上官给的药，才2个时辰，我就觉得屁股没那么疼了，可以走路了。就想着来拜拜土地爷、土地爷神仙。我最近太倒霉了，好不容易发了横财，结果却带来了横祸呀！土地爷，求您保佑我，再发一次横财，还能不被发现，平平安安的。

也想把尸体拽出来，可又怕，又怕土地爷不高兴。来，来。

0: 拿锤子来，把它砸了。啊？
1: 砸？要不把尸体拽出来行吧？
0: 哪儿那么多废话？从里往外砸，小心一点，千万别破坏了尸体。是啊。
1: 独孤降生娘子，把独孤降叔押来认尸。

0: 静儿，静儿，静儿，还有什么好说的？是你到底是魔道堕肉，还是杀人？枪杀了吗？
1: 静儿，
0: 求同窗共毒，你亲自切喉，见到大坟庙给你送换血衣服，趁你不在，让人勾搭成奸，最终被你发现。那日大雨，你说去说铺买书，实际上是潜回家中，将切喉杀死，然后拖至后山曹仁这才宿中。
1: 却称妓女独自回贺县娘家，是想造成山路遇险的假象。你所谓的长安备考，就是复命潜逃。
2: 这是我何情？

0: 妹的手，你得多疼啊！青红，我少爷，我不是人啊！青红，我不是啊！青红，我不是
1: 人。我想起来了，刘九一定也是我杀的。我是杀了景后，又杀了刘永秋，他们都该死，他们都该死，他们都该死。

0: 这些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
1: 席娟啊，你的这些画中，这一幅最为怪异。
2: 这个是柳有求和青红在独孤家幽会，这个是独孤侠叔找柳有求理论，而这个是青红要挟柳有求带他远走高飞。
0: 不然就把两人的奸情捅给独孤侠叔。最后一幅是柳有求恼羞成怒，举菜刀杀了青红。这是他的梦境？
2: 不，独孤侠叔说这些不是在梦中，也不是真的，只是这些画面不知为什么总是出现在他的脑海中，我便画了下来。
0: 杀害青红的是柳有求，根本没有证据支持这一假设。
3: 老费治好了他的妄梦，现在又出现了幻觉。这独孤侠叔是在跟我们开玩笑吧？哎呀，南州的雨下的，本来就容易让人神志不清，出现幻觉也不奇怪。哎，你们两个来了这么久，有没有出现过幻觉啊？
2: 我幻游过石桥山。
3: 哦，我幻想回到了长安。义兄，我的这些话，是不是对破案没有任何作用？不，很有用。你的这些话，证实了机师的推断，独孤侠叔的精神状态一定有问题，而起因，恐怕是。 他被人。

0: 青红是刘有求杀的，可刘有求已经死了。我这么说，您是不是会怀疑我，把一切都推给了死人？
1: 根据现有的线索及时间上的推断，刘有求杀人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0: 不，一定是他杀的。我虽然没有亲眼看见，但只要我说出来，你一定不会质疑的。怎么？
2: 你还有隐情？那个画师是个女子，我实在没好意思说出口。你连青红和刘有求私通都说了，还有什么说不出口的？我实在说不出口。来人，大刑伺候。苏司马。
1: 我在独孤侠书身上明白了一件事情：有些人只知刑法，对于这些人，下策实为上策。
0: 好吧，陆三军，那他就交给你了。好，好，我说，一切都要从2个月前，青红到文庙给我送换洗衣服说起。

0: 是你啊，你怎么知道我？
1: 我算准嫂夫人今日会来，特意来接的。
0: 他呢？
1: 买蜡烛去了。
0: 那我在这里等他回来吧。
1: 哎，那可不行，要是把嫂夫人交病了，那买蜡烛的人岂不是要怪我了？哎，快走吧，为嫂夫人撑伞啊，是小弟的荣幸。走吧，啊。

0: 夫人，快入东堂休息吧。
1: 哦，我还是在院里等他回来再进屋房。
0: 别啊，嫂夫人，东堂有炭火或暖和些。您要是把身子给冻坏了，那就是我的罪责。来，走吧。

0: 为什么？我当时很害怕。怕
1: 什么？我怕，如果追着去东堂号，我会看到不堪的情形。
0: 那你去看了吗？
1: 如果我猜的没错，他还是会去看的。
0: 是啊，我去看了。那都是因为姬襄他懂规矩，回避了，要不然我也没办法跟过去看。

0: 嫂夫人，没有被淋湿吧？没有。哎呀，你淋湿了，这多不好意思啊！我帮你擦擦吧。啊，
1: 那就多谢嫂夫人了。
2: 不会错，这位潮酷大哥不接受定义，热爱自由，贩卖解压。在外边，他们都叫我鸭哥。鸭哥这名号怎么来的？22年的时候，田径场里面好多年轻人，我在里面摆摊，他们就开始叫我鸭哥。又叫了。
1: 人到中年，决定不接受定义。
2: 最开始去那个网红街的时候，都不敢相信这是你做的。当时我打扮可能比现在还要。 潮一点，不觉得我是能做出来这个东西的人，为什么有这种定义呢？连摊
1: 子的名号都透着股不走寻常路的劲儿，
2: 叫一个比较另类的一点的那个名字嘛，又比较符合我的这个样子的，叫决定。
1: 中年人的悲伤给了鸭哥灵感，
2: 脱发了，我放弃了，然后我一直剃了光头了。
1: 决定不吉利，压力翻个面。
2: 反成了活招牌。
3: 之前还在江边摆的时候，是时候了，然后从江边去年
1: 在江边摆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吃。决定是自嘲，顶绝手艺的嚣张，专治各种压力山大。
2: 你的45块，一份2块，3个2块。
1: 翻开鸭哥的顶绝秘籍，第一是食材的够硬。
2: 鸭货想勾魂，分割就得见真章。菜是买新鲜的，他不会说留个脚筋给你的，他直接就是把它砍平了。在鸭
1: 哥这儿，这根弹牙带劲的黄金脚筋必须留住，一寸都不能少。
2: 对鸭，我们叫鸭腹，腹腱就是把整个鸭子它分割完了。专业的话，他们是会把那个脚筋给留住的，有这么长一段。
1: 筋是鸭掌灵魂。
4: 没筋的掌就像煤气炮的塑料纸，嚼着都泄气。鸭头的
1: 脑壳要足够大，宽的像汤勺，卤汁能囤满骨缝。
4: 他家的这鸭头都比较大个，但是很入味的那种。
1: 同属热卖的鸭肠，藏着的门道更不含糊，只挑那最粗壮的主枝才够格下锅。
2: 只要最大的那条，它有很多分支，细枝不会要的那种，要了最好的这一条嘛。一只
1: 鸭子一根肠，这一锅装了不少鸭命。和肠沾边的没一个是好拿捏的，鸭肠更是地狱级的刺头。
2: 鸭肠很难洗的，我自己都要洗5-6道才能洗得干净。
1: 它出品率很低，4斤鲜肠洗6道，分支杂碎全淘汰，3-4斤原料才出1斤成品。
2: 很讨厌那种什么王什么王的，自封为王的感觉，我很不喜欢那种的，我比较喜欢听别人怎么讲。
1: 但鸭货的江湖，光有底子硬还不行，下卤入味才是真功夫。顶绝秘籍第二是做个时间管理大师。

0: 江湖传说，在美食宇宙的中心顺德，解压的方式有一万种，但最深藏不绝的那一种，往往猫在老街旧巷的烟火气里。金榜街名字听着就讨喜，爸妈们都爱来这儿讨个彩头。可几百年前，这还是一片鱼塘水牛地。
1: 明朝的时候，就是整个街都是农民的，然后每家每户都养水牛的。
0: 双皮奶扎堆的老街，后来成了吃货朝圣地，三步一个登上央视，两步一个网红打卡。而眼下这条街的大戏，轮到鱼皮开嗓。
2: 榜上街是最近都很有名了，反正金榜是什么？吃鱼皮啊，吃双皮奶吧。
3: 吃这鱼皮啊，有双皮奶这些啊，小吃比较多，比较喜欢吃那个鱼皮。
0: 这儿有一家四代做鱼的铺子，景松鱼皮。
1: 一般都有一个门口土地啊那些啦，啊，在铺首门口土地那些了。
0: 听口音，看门口的土地，这是家老顺德人开的店。
1: 我们家就是四代都是这里人，书法在顺德应该是排第一的。我们金榜啊，前面那个牌坊啊也是他提的，他知道开那个鱼皮店了，他就帮忙提了。
0: 啥叫老店的底气？连招牌都是吃出来的交情。
1: 是我老爸的，
4: 嗯，然后您呢？
1: 我就有空就过来帮忙，因为我爸爸他不会听国语。
0: 一家子老顺德，店是老爸的，会普通话的老妈主控。
5: 我在金榜呢，就做十年，来年你可以先试试噶。
0: 女儿闲时来搭把手，这家店讲面也讲味儿。
5: 欢迎来金榜上街，景松鱼皮，景松鱼皮。
0: 五种鱼皮，一种比一种狠。你听，一口下去，脆的脑壳里的烦恼嘎嘣碎，压力不存在的。
1: 有的是一
6: 非常舒服，
7: 氛围不一样啊，感受不一样。
8: 我都笑得这么灿烂了，肯定很开心啊。
9: 现在不想去城市发展了，我们靠海边的还是靠海吃海的。
10: 闲的时候坐在那里看一下船开来开去，风吹一下也是很舒服，享受很好的感觉。
11: 大海化育有时，人们靠海而生。当你吹过不同时节的海风，听过四季相伴的海浪，感受过鱼排上的静谧与悠闲，便会知道什么叫做当下，就是最美好的向往。
12: 也是靠江靠海嘛，就各种海鲜非常
13: 比较著名的海鲜有梭子蟹、大黄蚬子。
14: 肯定经常吃海鲜，因为就生活在海边嘛，
15: 顿顿都有一点。
14: 他家所有的海鲜确实也是比较新鲜，
16: 像我们这属于数一数二的那种。
17: 我们家人，我母亲、我的舅舅特意过来开车过来吃的，
18: 快乐。
19: 你看很多明星都来过，那肯定是好。
17: 也没有，
20: 老太太也挺喜欢吃的。
21: 做法和这个海鲜本身融合到一起。
17: 我也是第一次特意来尝尝这个丸子。
11: 这道菜最繁琐的就在于取泥螺肉，肉和泥包在一起，壳薄易碎，讲究的就是一个力道。只有反复的实践才能拿捏这个寸劲儿。把泥螺剁碎，倒入肉馅中，加入调料配菜。一锅泥螺丸子，独属于丹东的美味，是很多当地人难以忘怀的味道。新鲜的泥螺肉配上猪肉，鲜而不寡，一口下去，既有猪肉的软糯，又有泥螺脆爽的口感，汤汁鲜浓，回味无穷。
14: 嚼那个劲儿，那个味儿特别的那个浓。

0: 常的嫩滑，就像豆腐一样，
1: 一个荤的，一个鲜的。
0: 我们的泥螺和它放在一块儿，就有不抢那个肉的新鲜，但两个放在一块儿，好像就是一加一大于二的感觉，就更新鲜，更好吃。
2: 这家酒店的老板呢，他年轻的时候，他的母亲做出来的，一直到他这一代，一直流传到至今。
3: 八爪鱼，小船海鲜中的常见海货。东北大酱，烹饪东北菜的常见食材。酱焖八爪鱼，小海鲜之王，口感 Q 弹鲜嫩，自带鲜甜。清洗八爪鱼，这可是个细活，上百个吸盘，是藏污纳垢的好地方，可得小心。水温是八爪鱼保持鲜嫩的关键，至于烫多久，经验说了算。手得快，火得大，油锅里的八爪鱼迅速缩水。酱焖八爪鱼完成，嚼劲十足，醇厚筋道，不愧是小海鲜里的人气王。一句俗话，海螺炖茄子撑死老爷子，足以见得这道菜的美味程度。用最极致的东北菜做法烹饪最鲜的海味，说的就是这道海螺炖茄子。茄子过油炸脆，颜色瞬间金黄，茄香扑鼻。倒入肥美的螺肉片，食材相互借味，汇成一个字，鲜。海螺的鲜与韧融合茄子吃进去的浓浓油香，配上粘稠的汤汁，是东北人一道绝佳的下饭菜。低盐度的海水，富含有机质的海床，让这里的海鲜个头大，肉质肥，入口弹牙饱满，让人不禁感叹，只有在这样的低温海水中才养得出这样的极品。东风解冻，雪初消，一色如银说面条，面条鱼身体细长，无骨无皮，用过一煮如面条一般，因此得名。鸡蛋和它天生一对，面条鱼炒鸡蛋是很多丹东人记忆中的味道，只需要简单的烹饪，就能得到口感滑嫩、鲜香四溢的美味。面条鱼口感极具鲜味，配上鸡蛋更加滑嫩，吃在嘴里伴着炒鸡蛋的软香，感觉神了。
4: 经常吃的一些家常菜融合在一起，在别的地儿就吃不到。
2: 这里海鲜呢是比较鲜的啊，它可以任意去搭配，搭配肉类啊、青菜了，都非常好吃。
5: 他们东港的这种海鲜这些东西，是我们也能吃到，但是本地吃和在其他城市不一样，还是有很大的区别。啊，等会儿再说啊，我在录节目了。
3: 依海而生，鱼鲜为食，与好友相聚，夹着鲜肥的蚬子，生活被浓缩在一道道海鲜之中，随着香气同海水慢慢。地分南北，海亦分南北，不同的气候决定了南北方的海洋环境也各不相同。在福建连江，海域面积是陆地面积的2.7倍，更好的结合。
6: 有点紧张。我从19岁就开始学习餐饮的厨师手艺。
7: 打遍天下无敌手。
8: 你看都吃光了就知道了。

0: 黄鱼是连江海域中的盛产鱼种。深海之中打捞上来的鱼，肉质紧实，清甜鲜嫩。在小黄师傅的精湛刀工下，鱼肉显露出莹白剔透的质感。选出一条鱼最鲜嫩的部分，重新排列摆盘，一半放上老菜脯酱滋养绵柔，一半放上黄辣椒酱微微鲜辣，一条鱼兼具两种口味，两全其美。清蒸是对福建地区传统做法的沿袭，6分钟后你便能拥有一条口感极佳的大黄鱼。一黄一黑则是小黄师傅想象力的发挥，传统与创新的碰撞是他对美味的极致追求。
1: 稍微就是有甜了一点，但是甜这个东西就是说很难能够那个入心，对不对？
2: 在我们连江是淡盐水之间，我们的海鲜偏甜，在外地任何地方都吃不到这种海鲜。
0: 海中四味，起手为鲍。连江素有鲍鱼之乡的美誉，全国是闽菜中的常用调料。但在传统做法里，鲍鱼和酒糟却很少搭配在一起。小黄师傅想玩点花样。连江的海水质好，长出的鲍鱼味道也更加鲜美。
3: 温度到60度的时候，鲍鱼你不能让它一直开，要泡在里面泡熟它。
0: 把酒糟调成汤汁，下锅炒热，充分激发出酒糟的香甜风味。
3: 酒糟要使用我们连江当年的青红酒过滤出来的酒糟，色泽更鲜艳，口感更香。

0: 酒糟与鲍鱼的味道充分融合， Q 弹滑嫩，带有淡淡酒香。
1: 现在丝瓜啊，肉丝瓜啊。
0: 红鲟是处于繁殖期的雌性巨源青蟹，体内包含着肥满诱人的蟹膏，因其美味而拥有了自己的专属名字，在连江的优渥生态中长得更加甘甜肥美。
2: 要把它尾巴都要挤干净，处理干净，吃起来才不会有鲜味。
0: 在连江有一道湘宴上常见的开席大菜，就是用红鲟做主料制作而成，醉小丁留作备用。糯米是这道菜里的另一位主角，著名美食家蔡澜曾直言，这道菜的米饭比螃蟹还好吃。刚刚准备好的干贝、虾仁等配菜下锅炒香，最后加入煮好的糯米饭，充分翻炒，混合均匀。蒸熟的蟹肉全部取出，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2: 我们以前是红鲟切片摆上去蒸，现在我们把它改良了，把它肉先拆出来。
0: 拆出来的蟹肉和糯米饭一起蒸制，彼此的滋味更紧密地融合，带来一份欲语还休的迷人口感。
3: 好吃在红鲟，它味道能入味。如果是菜鲟的话，可能味道就没那么好了。
4: 主要是食材跟厨师再配合一些，这真的是。
3: 哇！我没有吹牛啊。
2: 舅舅就是一个湘厨，他的做厨师的时候挑日子都是他来挑，不是你们挑好找他，是他挑好日子他才能安排上，因为他做的菜是太好了，所以说很多人都要排

0: 意等着他来做，那我感觉他很受人尊敬。
1: 在美食的路上，小黄师傅说他还在不断成长，不断精进。作为土生土长靠海长大的临江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始终离不开一桌海味，不管是煎炒烹炸还是清蒸白灼，能让人有所回味就是烹饪者的一次胜利。从古至今，海边的人们不断摸索着与大海的相处方式，从南到北，大家默契地达成了一种共识，吃到的每一口海味都是我们身为人类的小确幸。即使远隔千里，人们也心有灵犀，君子爱吃，取之有度，用之有

0: 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1: 歌手忘了
2: 9月27号，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3: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3: 装修半价。
4: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5: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6: 好划算。
5: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6: 这都不到半价了。
5: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7: 对对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和信装饰，
2: 装修半价，
3: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

0: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56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
5: 区正引起专题座谈会召开，区委副书记、区长江永柱强调，要进一步读懂萧山，坚定信心，共享机遇，持续深化正引起互信协同，提升金融服务效能，筑牢金融风险防线，在长期深耕中实现互利共赢，更好服务萧山高质量发展。会议通报了当前全区金融运行有关情况，部分国有企业和银行机构代表做交流发言。江永柱说，上半年各银行紧扣区委区政府中心工作，主动担当，精准发力，信贷总量稳步扩容，服务质效持续提升，风险底盘稳固坚实。当前萧山实体经济根基更加稳固，各类优质项目、青年人才和金融资源加速集聚，科技创新动能持续增强，政策和营商环境不断优化，为银行业拓展业务、优化结构、创新产品提供了广阔空间。希望各银行机构进一步深耕萧山。

0: 加码萧山，与萧山发展坚定同行，互利共赢。江永柱强调，要让政银企互信更有深度，政府部门要强化服务意识，常态化走访金融机构和企业，及时协调解决发展中遇到的困难问题。各国企要加强项目统筹和融资谋划，以规范成熟的项目载体吸引金融资源。各银行机构要主动靠前服务，把金融服务前置到项目谋划阶段，推动由项目等资金向资金找项目转变。要让金融活水更有效能，各银行要主动优化资源配置，用足用好各项金融政策，积极拓宽融资渠道，重点聚焦支持两项收入稳增长、国企融资和转型、科创赋能等领域，不断优化金融供给质效。要让风险防线更加牢固，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原则，把风险防控贯穿投融资全过程。各国有企业要提升信用实力和市场化融资能力，各职能部门要强化监测引导，健全风险会商研判机制。各银行机构要做实贷前审查、贷中管理、贷后管控，支持合理融资需求，共同营造安全稳定的金融环境。本台记者报道。
1: 今天上午，区政协召开主席会议专题协商会，围绕发挥复合型数字人才作用，助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主题开展协商议政。区政协主席叶建宏、副区长孙建平、区政协副主席郭荣、施立军、汤卫、陆家伟、汪新来、秘书长高家平等参加。与会人员实地视察了盛达集团技师工作室，集体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讲话精神，认真听取了区人社局有关情况通报，并围绕完善引才机制、夯实培训体系、深化产教融合等方面进行了协商建言。大家一致认为，在区委区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我区紧扣 296X 先进制造业集群发展方向，深入实施技能萧山、青年萧山、创新萧山发展战略，精准对接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需求，持续推进复合型数字人才队伍建设，构建形成了基础扎实、梯队完备、数实融合、创新赋能的现代化人才发展体系。叶建宏指出，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也是创新活动中最为活跃、最为积极的因素，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筹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的重要论述，主动适应数字化与智能化深度融合趋势，进一步发挥复合型数字人才作用，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发展，更好支撑我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叶建宏强调，要坚持隐喻并重，释放最大创新效能，不断健全引才、育才、留才、用才制度体系，持续推进产教深度融合，完善人才科学评价机制，着力打造一支规模壮大、结构优化、素质优良的高水平复合型数字人才队伍。要强化体系支撑，激发最强创新活力，紧紧围绕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这一关键路径，进一步搭建用才平台，贯通用才通道，拓展用才场景，让各类人才创新创造活力竞相迸发，聪明才智充分涌流。要建设一流生态，营造最优创新环境，全力推动人才需求一站受理，人才服务一马集成，人才发展一帮到底，让创新全生命周期支持更加精准有效，更有获得感，实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用有所成。孙建平表示，将认真研究吸纳委员建议，进一步在提升科技成果本地转化率、优化产业实战化场景、扩容高素质人才队伍上下功夫，以更加务实的举措激活人才引擎，推进两新深度融合，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本台记者报道。
0: 近日，杭州地铁十八号线一期工程一桥站至明峰站盾构区间顺利贯通，成为全线首个实现双线动通的盾构区间。地铁十八号线呈南北走向，起于萧山区一桥站，止于临平区世纪大道站，是穿越中心城区的南北向轨道快线。建成通车后，将串联萧山、滨江、上城、临平四大行政区，进一步织密杭州城市轨道

0: 交通路网，助力打造市域半小时通勤圈，赋能沿线区域联动发展。一桥站至民丰站盾构区间总长2692米，线路紧邻时代高架，沿线厂房与居民小区分布密集。盾构掘进过程中，隧道需下穿浦阳江、省级文物海塘及浅层地气层，施工难度较大。
1: 面对复杂的地质和敏感环境的双重考验，市地铁集团与施工单位提前开展风险研判，优化掘进参数，制定施工方案，落实全过程的动态监测，顺利实现了双线动通。
0: 目前一桥站和民丰站已完成主体结构施工，此次双线贯通标志着该区间正式进入联络通道施工阶段，也为后续铺轨、机电装修等施工奠定了坚实基础。
1: 对老百姓而言，最直接的利好是填补了一桥、文苑等萧山南部片区的地铁空白。18线作为连接杭州主城区与萧山南片的快线，它是实现杭州都市圈一小时快捷通勤、提升通勤品质的关键拼图。
0: 本台记者报道。
2: 近日，萧山机器人博展中心成功入选杭州科技旅游新20景，吸引各地中小学研学团队到此打卡，沉浸式体验科创魅力。
0: 下午在萧山。

0: 展中心，一场场趣味十足的人机互动体验精彩上演。来自甘肃张掖研学团队的11岁学生王科涵正在与机器人对弈博弈，在棋局中比拼智慧，感受人工智能的强大算力，体验人机对战的乐趣。
1: 杭州的科技很发达，很超前，尤其是人工智能这个部分。一旁整齐列队的智能机器人，随着动感音乐精准律动，灵活起舞，吸引不少学生驻足观赏。场馆内画像机器人、
0: VR 虚拟骑行、脑控赛车等各类特色项目，也让学生们近距离触摸前沿科技，感受机器人产业的创新活力。
1: 这个会跳舞的这个机器人，感觉挺有意思，很多新奇的东西，我挺喜欢的。暑假期间，萧山机器人博展中心日均接待游客超千人。本台记者报道。
0: 暑假接近尾声，电脑销售迎来旺季，但由于 AI 算力升级，显卡、内存、硬盘等核心硬件价格大涨，高昂的价格让市民改变消费策略，把眼光瞄向二手市场或主张维修再用。
2: 上午10点，我去一大型数码广场内顾客聊聊，多数柜台前门可罗雀，偶有进店者询价后，大多转身离开，成交意向低迷。
3: 还是再看一下吧，但是下不了手啊，太贵了，这个内存条。
4: 我就发现，在相同配置的一个情况下，这个价格就涨了很多。
0: 记者了解到，涨价主要集中在显卡和内存两大核心配件。
5: 内存涨价30%到50%，显卡有20%涨价，整机涨价有30%到40%了，普遍的价格在1万块以上了。
0: 由于新电脑性价比太低，越来越多市民改变消费选择，转而选择维修旧电脑或入手二手设备。
2: 所以说，好多用户还是会选择，就是，有能修则修，然后也有会选择新的太贵，然后性价比不高会有选择买二手。
5: 今年来说，比去年将近多了有40%。
2: 本台记者报道，近日，随着顺坝排涝闸站改造外江延长段及闸改桥水下部分施工顺利完成，萧山区海棠安澜工程七甲船闸至九上顺坝盘头段水下工程全线完工。海棠实现全线封闭，项目已具备防洪预潮能力与安全度汛条件。记者在项目施工现场看到，钱塘江畔。 兴建海棠大堤已顺利合龙，完整的沿江堤防巍然挺立。堤塘之上，工人们正在加紧推进9米宽防汛通道排水沟施工。据了解，水下施工是整个项目难度最高的环节，受钱塘江涌潮、江水水位波动影响极大。各参建单位结合复杂水文条件，不断优化施工方案。 圆满完成顺坝排涝闸站、外江延长段闸改桥水下基础等关键节点，实现海棠主体全线封闭。下一步，我们将牢牢抓住施工窗口期，压实压紧汛期安全生产责任，积极推进工程建设。目前主要是对地顶道路 8.5米平台基础排水沟进行施工建设，从而进一步推进景观绿化、信息化工程建设。这个工程的话，预计能够在2026年底全部完工。
0: 据了解，经过提标改造后，该段海棠防洪防潮标准提升至300年一遇。本台记者报道，
2: 湘湖今年首次引进40株克鲁兹王莲，7到9月是花果期。据了解，等王莲直径和承重能力达标后，可以坐在莲叶上拍照打卡。在湘湖十里河乡景区，一张张巨大的绿色莲叶漂浮在水面上。 叶片边缘向上翘起，远远看去就像是一个个浮在水面的绿色圆桌。工作人员介绍，这就是今年引进的克鲁兹王莲。王莲的叶片成熟后，直径可达1.5到2米。
6: 来坐那个船嘛，看到这个莲花蛮特别的，他还在说，那个好像没见过。哎，一看啊，是真的，一开始还以为是假的，很漂亮嘛。
2: 工作人员介绍，王莲的叶背布满了粗壮的网状叶脉和尖刺，气势结构赋予了它强大的浮力，均匀承重下可承载数十公斤的重量。目前叶面大小还没有达到能支撑人体重量的程度，等王莲的直径和承重能力达标后，景区会考虑适时推出打卡项目。
3: 叶片呢，现在最大的已经有1.2米左右了。那么持续生长下去，基本上可以达到1.5米或者到2米。到达1.5米、2米之后，我们就可能考虑啊，通过这个放在那个散粒那个承托盘。

0: 这个人的这个战力这种实验，后面有希望可以在这个安全措施做到位的情况下面对游人进行这个开放式的体验，到大概9月份左右估计可以达到。
1: 本台记者报道。
2: 今天的萧山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0: 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1: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2: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3: 歌手忘了
4: 九月二十七号，
2: 一家和信周年庆，
5: 装修半价。
6: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7: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8: 好划算。
7: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8: 这都不够半价了。
7: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9: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7: 是
9: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7: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10: 一家和生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11: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12: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11: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和信装饰，
6: 装修半价。
2: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6: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
13: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1: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6: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9: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10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2维码扫起来。
14: 天下皆

0: 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1: 歌手忘了。
2: 9月27号。
3: 9月27号。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4: 装修半价。
3: 装修半价。
4: 装修半价。
5: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3: 老板烟机免费送，老板灶具免费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免费送。
4: 现在扫码或拨打5656-5566，还能免费领取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我们不见不散。
3: 没有什么装修比周年庆更加省钱了。
6: 是的，
3: 9月27号，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盛大开启，不仅邀请了众多的明星助阵演出，这优惠力度啊，更是超乎想象的。
4: 不仅有家具家电免费送，还有品牌材料免费升级，而且活动当天全房装修直接半价打5折。
6: 周年庆典意义非凡。它不仅是品牌一路走来的里程碑，更是我们与广大业主一路相伴、彼此信任的见证。所以在这个特殊的节点，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7: 好划算。
6: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7: 这都不到半价了。
6: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0: 9月27号，
3: 9月27号，9月27号，
4: 9月27号，
3: 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装修半价。
5: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3: 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4: 送价值36件大家电，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8: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4: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旺姆等数10位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3: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6: 是
3: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6: 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那么就这样吧，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9: 一家和信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10: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11: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10: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和信装饰。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3: 装修半价，
4: 装修半价，
3: 装修半价，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4: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12: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5: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二维码

0: 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1: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2: 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3: 是他故意学我的。
4: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3: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5: 哎，你在吹什么？
2: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4: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2: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5: 嘘，有人来了。
6: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
7: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之文。
8: 歌手汪姆。
1: 9月27号，
7: 一家和信周年庆，
9: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9: 装修半价。
0: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10: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11: 好划算。
10: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11: 这都不够半价了。
10: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1: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10: 是
1: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10: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12: 一家和信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13: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都是的，
14: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13: 对对对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和信装饰，
1: 装修半价，
9: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7: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0: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0000元，周年庆半价29800。
9: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1: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0: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二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1: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15: 人生本是条江湖路，人人都是背包客，累了吗？那就来份

0: 解压撬开疲惫的脑壳，一份味道生出慰藉。解压这件事上讲究一口入魂，烦恼嚼烂。美食江湖小吃
1: 熏香啊，糯米香啊，
0: 鹅皮脆弹，肉质紧实，一口下去辣劲过境，茶香留痕，这口浓郁的烟火味也早钻进当地人 DNA 里，成了舌尖本能的想念，
1: 很适合我的口味。然后还有一个，它这个是正宗的熏鹅嘛，正宗的鹅。我有很多朋友都会说，买熏鹅啊，都会介绍这个阿亮哥，去外面玩的时候，我自己都会带。
0: 传统这坛老酒，非得对点新招才够劲。从凭手感到数据控，小阿亮把老手艺拽进了赛。博时代
2: 盐巴这些香料，然后包括这个煮制的时间跟熏制的时间和熏制的这个火点温度，试出了一个相对比较完美的比例。
0: 小阿练把老爹传下来的凭感觉变成了精准的数据控，想在高手林立的熏鹅江湖里杀出重围，坐稳交椅。阿练哥心里门清，
2: 最早做个导游，最高峰的时候一个月就带过14批的团队。
3: 家里人年纪也大了，不舍得把这个好的一个传统的工艺给丢掉，那我们就选择还是要回来接班。
0: 放下导游旗，握紧熏鹅锅，用最赛博的方式，让巷子深处的鹅香顺着网线飘向万里。炉火不熄，鹅香不止。当深夜的疲惫袭来，别忘了，武夷山有份为你准备的解压猛药，来份熏鹅爆辣。江湖传说，在美食宇宙的中心顺德，解压的方式铺子景松鱼皮，
4: 一般都有一个门口土地那些啦，在铺手门口土地那些了。
0: 听口音，看门口的土地，这是家老顺德人开的店。
4: 我们家就是世代都是这里人，书法在顺德应该是排第一的。我们金榜啊，前面那个牌坊啊也是他提的，他知道开那个鱼皮店了，他就帮忙提了。
0: 啥叫老店的底气，连招牌都是吃出来的交情。
4: 是我老爸的，
5: 然后您呢？
4: 我就有空就过来帮忙，因为我爸爸他不配听国语。
0: 一家子老顺德，店是老爸的，会普通话的老妈主控。
6: 在金榜呢，就做10年，那年你可以先食试试噶。
0: 女儿闲时来搭把手，这家店讲面也讲味儿。
6: 欢迎来金榜上街，轻松的鱼让紧凑鱼皮。
0: 五种鱼皮，一种比一种狠。你听，一口下去，脆的脑壳里的烦恼嘎嘣碎，压力不存在的。
4: 有的是一种，有的是两种，我们家是五种。
0: 你以为是以量取胜，错了。你以为好吃的鱼皮拌拌就行，也错了，背后的功夫深着呢。
7: 不好做，现在这工序太多，要剥这个皮，还要飞水，还要用冰镇啊等等。
4: 我老爸他1984年的时候，在105国道的广珠路那里有一个锦虫饭店，藏资啦，藏资是传承下来，然后根据现在的味道都改良了一下。
0: 鱼皮得处理得毫无腥气，洗搓揉一步不能省，最关键的一步飞水，多一秒少一秒，完全是两重天地。出锅立马冲进冰水，冰火两重天才是脆口的秘密。
8: 普通话叫脆
5: 脆，
8: 如果粤语叫爽，
5: 爽
8: 爽
5: 爽，
8: 哎爽。
0: 调料景松也有他的倔强。
4: 我们的食材都比较讲究的，因为我们不用青瓜、红萝卜那些，都是用红椒和黄椒那些，就是成本比较高的。
0: 不用黄瓜、胡萝卜丝重塑，要的就是那份清甜和亮眼。但真正的灵魂配料是它——柠檬丝。在顺德，没柠檬丝的鱼皮就像高手施了内力不正，这抹清新酸香，去腥提鲜，解腻开胃，是整碗的点睛之笔。
9: 鱼皮有带那个柠檬丝。

0: 柠檬的比较正宗吧，带柠檬丝，柠檬丝，比较正宗。然后那个配菜的话，就是比较讲究，比较卫生。
1: 后院的山上养了一院的柠檬树，
2: 都是这个铺开的时候种的。
1: 柠檬丝还是自家种的，讲究就得极致，
2: 就是为了食材比较讲究，追求那个正宗。
1: 最后十几种调料和鱼皮激情碰撞。花生、芝麻、香菜、椒丝、柠檬丝，每一片都挂满复合香气，吃完还不口干，这是老配方的底气。
0: 配菜的话就是比较正宗，就是加了那个柠檬丝、青红椒，还有黄红椒，还有那个香菜、花生、芝麻。
3: 好辣。
1: 顺德人说，吃鱼解百忧，解的是心忧。鱼皮咔嚓一声，饮食至上的顺德人，工作压力、生活焦虑，全都能配着吃的嚼碎了咽下去。别家店有一两种鱼皮，就算齐活，在景松选孔真的会懵。五种每一种都有来头。
2: 顺德的碗鱼皮，然后鲈鱼啦，鲮鱼啦，还有罗非啦，大鱼啦。
1: 顺德人吃鱼讲究得很。
4: 顺德是特别会吃鱼，这个是肯定。其他地方可能做鱼要整条买，这里随便怎么都有鱼嘴的，有的那个分得很精。
2: 顺德是鱼米之乡，顺德人不管是什么阶层的人，他都喜欢吃的，然后把那个吃做得很神话的那种。
1: 一条鱼在顺德人手里，能分解出整整一个江湖。每张鱼皮在碗里都有自己的定位，头牌碗鱼皮，顺德鱼生标配，上过央视公认的鱼皮之王。
4: 顺德都是吃碗鱼皮的，顺德应该本地都是碗鱼皮最出名的。
5: 碗鱼皮叫鱼皮之王，
2: 但是前提一定要是正宗顺德鱼生的那种碗鱼皮，就顺德鱼生的那种碗鱼呢，它是吃起来是薄脆，
1: 薄脆轻盈，咔嚓作响，是功夫最深的那位。
2: 然后就是鲮鱼啦，因为这个鲮鱼也上过广州的头条新闻。
4: 鲮鱼皮也是顺德，应该说
5: 哎呀，很了不起的，因为广东啊，那么广西这还有个鲮鱼皮，其他地方没有鲮鱼皮是。
1: 鲮鱼皮走爽脆，就是这股痛快。
4: 越来越少了，应该说现在百年店就少一点，他现在是。吃一点少一点
2: 就是有东莞啊跟南海的，他们也留下电话说就是想加盟店，但是我老爸就感谢他们，让游客吃到正宗的鱼皮就行了。
4: 像这些小吃一样是属于非遗了，可能以后都要保护了。
1: 不求做大，只求让大家吃到正宗鱼皮，这才是老店的傲气。江湖越来越大，摊子却不必守得住一个味儿，就是守住了顺德的魂。在顺德，吃鱼是信仰，吃鱼皮是解压。江湖很远，但鱼皮很近。别忘了，最飒的江湖就在你嚼得动的时候。江湖夜雨十年灯，山海下味最撩人。泪是常态，解压是刚需，山海之间人生百味，不过一句老板来份解压，多加鲜少放愁。生活这道菜嚼碎了咽下都是下酒的味道，天南地北的滋味尽在这一桌江湖里。今日收工，明日继续，江湖不远，滩头再见。

0: 爸妈，我走了。
1: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0: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1: 注意安全啊。
2: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3: 儿子，最近忙吗？记得好好吃饭啊。
2: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0: 我带你女朋友出去玩，
1: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2: 那就下次吧。
3: 总觉得来日方长。
2: 有下次。儿子，你把这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哎呀，
4: 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5: 儿子，别老忘啊，咱俩来钓到鱼了，
1: 等你回来吃啊。啊，
4: 下次，下次吧啊。
2: 新年快乐！
6: 新年快乐！
2: 别玩手机了，谢谢。
5: 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4: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6: 妈妈没事，吃，咱们吃。
2: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4: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7: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4: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8: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9: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0: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9: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4: 下次一定回来。
10: 下次再回来看你们。
3: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4: 这次不走了，妈，
11: 不走了哈，
4: 妈，
12: 哎，走，
4: 妈，哎，快，妈，慢点啊，
13: 妈妈，
14: 你爸来啦。
7: 大家好呀！
15: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6: 装修半价，
17: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18: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19: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18: 平板一盒，东西一盒，
20: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21: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22: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23: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24: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3: 大海无边无际，变幻莫测，人们迎风踏浪，以鱼为生。自然保护中的美味珍馐，时节变化中不变的鲜甜，多少人间烟火起于一艘渔船，经由人们巧思转化，落于一桌佳肴。对于大海的馈赠，不同地域不同滋味，却是相同。

福建连江，古称温马，位于闽江与东海交汇处，有着1700多年的悠久历史。连江下属的齐达村，一面靠山，三面临海。这里的人们世代与海相伴，以鱼为生。对于他们来说，大海不是诗与远方，而是眼下实实在在的生活。每一次出海都像是开盲盒，带着未知出发，期待着满载而归。

显而易见，海鲜是连江人餐桌上无法割舍的味道，唤醒人们的热情与生机。海面上也有人间烟火，只要有人的地方，就少不了一个吃字。

0: 吴哥，海边出生，海边长大，养了30多年鱼后，改行做了厨师。
1: 好，来来，
2: 好，
1: 走。
0: 跟海鲜打了半辈子交道的吴哥，对食材的好坏了如指掌。他深知新鲜才是硬道理。每天清晨，都会有一艘熟悉的渔船停靠在吴哥的鱼排旁。
1: 九零八，九零八，九零八，过鱼。
0: 这渔船看着小，却装满了各种各样、活色生香、活蹦乱跳的海洋生物，散发着海洋的气息。吴哥精挑细选，为大家伙儿送上大海深处的味觉奥秘。
1: 渔民船拉回来，直接到我那个鱼排，而且靠在我那鱼排，不要到岸上去，很新鲜的鱼上岸，上到我店里面。
0: 食客乘船而来，期待一场大餐。这里没有菜单，不常吃海鲜的可能还会蒙住，不知道该如何开口点餐。海边的老饕们则脱口而出便是多少只、怎么做。
3: 大一点，大三一点，小一点就难一点。

泥螺肉，肉和泥包在一起，壳薄易碎，讲究的就是一个力道，只有反复的实践才能拿捏这个寸劲儿。把泥螺剁碎，倒入肉馅中，加入调料、配菜、鸡蛋，搅拌成糊状。挤成丸子，下入汤锅。

0: 一锅泥螺丸子，独属于丹东的美味，是很多当地人难以忘怀的味道。新鲜的泥螺肉配上猪肉，鲜而不寡，一口下去，既有猪肉的软糯，又有泥螺脆爽的口感，汤汁鲜浓，回味无穷。
1: 嚼那个劲儿，那个味儿特别的那个浓，
2: 非常的嫩滑，就像豆腐一样，
3: 一个荤的，一个鲜的。
2: 我们的泥螺和它放在一块儿，就也不抢那个肉的新鲜，但两个放在一块儿，好像就是一加一大于二的感觉，就更新鲜，更好吃。
4: 这家酒店的老板呢，他年轻的时候，他的母亲做出来的，一直到他这一代，一直流传到至今。
0: 八爪鱼，小船海鲜中的常见海货。东北大酱，烹饪东北菜的常见食材。清洗八爪鱼，这可是个细活，上百个吸盘，是藏污纳垢的好地方，可得小心。
5: 去长安备考，最快也得明年春夏回返。

0: 你们现在可以随便说话啊，绝对吵不醒他。
1: 这独孤侠叔年纪尚轻，也并非肥胖臃肿之人，怎么会因呼吸暂阻之症而导致睡眠前梦魇频发呢？不愧是苏司马呀，见多识广啊。独孤侠叔的梦魇症，可不是呼吸暂阻这么简单。
2: 那还有什么原因呢？
0: 这个。 就不好说了，也许是受了惊吓，或者是从小就有癔症，更有甚者，若是被歹人用了迷香，也可能会影响睡眠。
3: 迷香？独孤侠叔在南州还有几户远房亲戚，据他们讲。
2: 举子少时，从未得过癔症，为人和善，爱说爱笑，也没听说过有睡不好的毛病啊。
4: 苏司马，独孤侠叔轻睡了12个时辰，这一天一夜里没有做任何梦。
2: 我以前小看老费了，他还真有本事啊。
4: 如果我没有猜错，独孤侠叔醒后根本不敢相信青红已死，更不会承认。
2: 是他杀了妻子和刘有秋，
5: 司马妙算，他完全推翻了先前的招供。

0: 半价，
1: 装修半价，
0: 装修半价。
2: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1: 老板烟机免费送，老板灶具免费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免费送。
0: 现在扫码或拨打5656-5566，还能免费领取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
3: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我们不见不散。
1: 没有什么装修比周年庆更加省钱了。
4: 是的，
1: 9月27号，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盛大开启，不仅邀请了众多的明星助阵演出，这优惠力度啊，更是超乎想象的。
0: 不仅有家具家电免费送，还有品牌材料免费升级，而且活动当天全房装修直接半价打5折。
4: 周年庆典意义非凡。它不仅是品牌一路走来的里程碑，更是我们与广大业主一路相伴、彼此信任的见证。所以在这个特殊的节点，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5: 好划算。
4: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5: 这都不够半价了。
4: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3: 9月27号，
1: 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装修半价。
2: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1: 总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0: 送价值3万6件大家电，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6: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0: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旺姆等数10位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1: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4: 是
1: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4: 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那么就这样吧，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7: 一家和信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8: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9: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8: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和信装饰。
3: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0: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0: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1: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2: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1: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10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2维码扫起来。
10: 先生，你闪到我们了。

0: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1: 歌手忘了。
2: 九月二十七号，
0: 一家和信周年庆。

0: 再也不乱开闪光灯了。
1: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再也不乱跑了。快快快快快，小心！
2: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3: 这是垃圾桶吗？
1: 再也不乱丢了。
4: 爱护环境责任大。
5: 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6: 老房翻新，交房改造，怎么装修更省钱？
4: 拨打565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
7: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8: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
9: 家具、家电全包了，
10: 品牌一号，东西一号，
11: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12: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
4: 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
13: 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4: 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5656566566，或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前10户，装修就送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以我女子的身份了，我乃苏司马义妹，你可知道我义兄是狄公弟子啊？狄仁杰的徒弟。对呀，狄公之名天下传颂，就是因为他不会冤枉一个好人，更不会放过一个坏人。苏司马受狄公真传，你应该相信他。

0: 这些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
1: 细菌啊！
2: 我饿了，实在想吃，跟着吉祥打山鸡不就行了？何必偷偷摸摸的？
1: 他每次都不肯带我。
0: 你好意思？
2: 我
0: 再让我看到你偷东西，我必多打你几板子。
2: 不不不，
0: 下去。

0: 吉祥见过上官，
1: 吉祥老兄，未经你允许，我就闯入你的堂州，不好意思啊。
0: 啊，没事，我刚才看见东郎鬼鬼祟祟的走了，应该是他带您来的吧？
1: 啊，对，
0: 吉祥老兄，你这是？
1: 啊，
0: 南州冬寒，虽不比北方，但是却阴冷阴冷的，我提前做了几件御寒的衣服。
1: 好。 看吉祥老兄一表人才，又听人说也是酷爱读书之人，那为何不在外面谋个差事，非要像闲云野鹤一般住在这文庙呢？
0: 一言难尽啊，人生不如意，十有八九。我能谋到这份杂役的差事糊口，已算幸运。
1: 哎，上官今日来，有何吩咐？
0: 啊，给你打听一下前不久的一件事。那天下雨，青红来了，独孤侠叔说。

0: 如果追着去东堂，会看到不堪的情景。独孤举子是这么说的，怎么？
1: 还用费那么多周折，不过是要逼你当众使用。这是从你的包袱中搜出来的，刘有求的父亲写给京城世交的书信，这书信为刘有求铺平了进士之路。这应该是你纵火前在刘宅盗取的吧。你一个爱读书的杂役，一个梦想成为进士的大盗，还真想去长安走一遭？
2: 恨只恨你跟姓卢的到了南州，阻断我奔往京城的仕途。
3: 闭嘴！若是你这等贼人都能做得了官，岂不是我大唐的耻辱？
4: 可我想不明白的是，我到底是哪里露了破绽？
5: 你打野鸡的手段，
4: 我认了。我本贺县人，从小便是孤儿，蒙师父收留，传授武艺和暗器之术，后师父死于江湖之乱，我报仇后飘荡陆离，为躲避追杀，逃到林州的寺院更名林剑。只是我不甘寂寞，做起了飞天大盗。这种白天和黑夜截然相反的人生，带给我非同寻常的刺激。可到了而立之年，我便觉得一切都乏味而无趣，故金盆洗手来到南州，捐资建了那座文庙。
3: 你说什么？文庙的捐建人是你？
4: 很奇怪吗？文庙建好后，我便以杂役身份在庙里住下。南州虽有读书人，可来拜文庙的一年也没几个，大多都是上了香就走，我岂不落了个清净？没想到三年前，
6: 把东西放下，你们可以走了。
7: 是
8: 是。
4: 先生，您这是？
6: 请称呼我独孤举人。
4: 吉祥，拜见独孤举人。
6: 我要在这里苦读备考，帮我挑选房间吧。这钱你拿着，往后我的一日三餐就靠你了。
4: 文庙是供孔夫子的地方，书生借住读书，叫我着实无法拒绝，就只好编了文庙闹鬼的谎话，想把他吓走。
6: 吉祥，你不是说庙里有鬼吗？鬼呢？哎呀，该不会是女鬼吧？我都等她半个月了，怎么还不来？啊，
4: 独孤举人自带正气，把他给吓跑了。
6: 你说这庙里闹鬼，是因为你虽住夫子庙，心中啊却无夫子。
4: 此话怎讲？
6: 先贤曰：“子不语，怪力乱神。”你呀，以后还是多读点书吧，不要再信什么妖鬼之说了。拿去看。
4: 从那以后，我经常找独孤侠叔借书，渐渐的竟喜欢上了读书。
9: 君臣固守，以亏周氏，又席卷天下，包局宇内。
4: 包局宇内。
10: 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

0: 伤是食也，伤君佐之，内力法度，故耕之，修首战之具，外连横而斗诸侯。于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
1: 对啊对啊，瞧我这脑子。
0: 哎，你的脑子已经很不错了，我当年读过秦论的时候比你年少，都没有你记得快。君实乃天才。
2: 我这负案多起的大盗竟被独孤侠叔夸了个君实乃天才，高兴的我三日三夜合不拢眼。甚至就是从那时起，我的内心深处萌生了一个念头，别人可以读书应试，我如何不能去京城

0: 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1: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十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2: 以下我生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3: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都是的，
4: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3: 对对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核心装饰，
0: 装修半价，
5: 装修半价，
0: 装修半价。
6: 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7: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0000元，周年庆半价29800。
5: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0: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7: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5米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0: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哦嘿，
8: 美好的一天。等等，我们一定在哪儿见过。哦，那时候你5岁，我还见过你的兄弟、你的爸爸、爸爸的爸爸，当然还有你的朋友、朋友的朋友。我想我了解你们所有人，无论你是谁，我都懂你。不管你有多忙，也许你一点不忙，我都陪在你身边。哦，我也爱你们，被你们宠爱的感觉真是太棒了。我是谁？你以为我是电视机？
9: 这就是俺老孙的本事吧。
8: 我在这儿，在这儿，在这儿，还可以在这儿，我无处不在。我是经典，我可以跨越时空和人生，但我需要你们来创造。
10: 3、2、1，开始。
8: 我们来创造吧，创造经典。不止经典，重温经典频道就在你身边。
6: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之文。
11: 歌手汪姆。
0: 9月27号，
6: 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5: 装修半价，
0: 装修半价，
5: 装修半价。
7: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0: 老板烟机免费送，老板灶具免费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免费送。
5: 现在扫码或拨打5656-5566，还能免费领取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
6: 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我们不见不散。
0: 没有什么装修比周年庆更加省钱了。
1: 是的，
0: 9月27号，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盛大开启，不仅邀请了众多的明星助阵演出，这优惠力度啊更是超乎想象的。
5: 不仅有家具家电免费送，还有品牌材料免费升级，而且活动当天全房装修直接半价打5折。
1: 周年庆典意义非凡，它不仅是品牌一路走来的里程碑，更是我们与广大业主一路相伴、彼此信任的见证。所以在这个特殊的节点，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
12: 用这里的水和食物。我们环保特工队会净化这片水域，并引入特定植物修复被污染的土地。

0: 放心吧，家园会好起来的。
1: 万岁！
2: 特工队真棒！
3: 你们特工队非常优秀，我代表家乡人民谢谢你们。你更是老爸的骄傲。
0: 老爸，总部住上一阵子。
3: 不了，阿泽，你有特工队的使命，我也找到了我的使命，我要守护好我们的家乡。
4: 有位父亲的感觉，一定很甜蜜吧。

0: 房翻新、旧房改造，怎么装修更省钱？
1: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
2: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3: 至少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4: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5: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1: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6: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 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5656-5566，5656-5566，或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前10户，装修就送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0: 今天收获颇丰啊！是啊。哇哦！嗯，哈哈，耶！嗨，火箭，潜水艇的这套音响真是太棒了。
1: 当然，我还给驾驶室加上了隔音效果。就算我们在这里开场音乐会，也不会打扰到水下的生物。嘿，哇哦！让潜水艇也和我们一起跳起来吧！哇哦！哇哦！哇哦！的。
0: 糟糕！我想我们打扰到了正在繁殖的鲶鱼。
1: 都怪我太贪玩了，禁渔期可是他们最好的繁殖时间。
0: 我们应该去道个歉。
1: 对，环保特工队不能逃避责任。

0: 汗毛要烧焦了。
1: 抱歉抱歉，我正在研究爆炒象。
0: 爆炒象拔爆。
2: 洪泽湖水域发现非法捕鱼船。
0: 哦，就在四宝和阿兹巡逻的区域附近。
1: 啊，呼叫四宝，你所在的区域附近发现非法捕鱼船。
3: 现在可是水下动物们繁殖的最好时期，必须阻止他们，立刻发送位置。
1: 好。是。
4: 朱雀，有紧急事件，需要帮助。
1: 徐王子，请讲。
4: 我们在古籍中发现了水世界钥匙的线索，推测在这个位置，希望你们前去探索。
1: 水世界的钥匙？
0: 啊，终于有线索了吗？
4: 还不确定，该区域信息不明，所以
1: 不管怎样都要试试，我们立刻出发。
0: 是。

0: 救命啊！
1: 就在前面！
2: 救命啊！
0: 快跑！
2: 快跑！
3: 这是非法捕捞。
4: 家园就是被这些不守规矩的家伙破坏的，绝不能放过他们。
5: 停！停！停！

0: 小心！
1: 这次我们是真的发财了，这一定是条罕见的大鱼。
2: 快说王，这里常有巡逻，有了这条大鱼，我们这趟就没白来啊。
0: 心情，现在我们必须想办法阻止渔船。
3: 对，这是我们环保特工队的职责。
4: 错误，系统锁死。
3: 潜水艇所有设备都失灵了，必须重启系统才行。啊！
0: 好，情况不妙。
3: 怎么回事？
0: 阿泽，渔船大概把我们当成大鱼了，他们正在收网。

0: 刻进入疯狂阿泽模式。
1: 特工队，快救救我们！
2: 可是特工队已经自身难保了。
0: 大家放心，我们一定会把你们救出去的。快呀，快呀！疯狂阿泽，速度！

0: 查看渔船上有没有受伤的鱼类。哦，对对对，我的伙伴们。你好呀，捕鱼者，我就是你们要抓的大鱼哦。
1: 是你弄坏了我们的渔船。
0: 这是你们咎由自取。洪泽湖明令禁捕10年，现在是水下动物休息繁殖的时间，你们的行为会对水下动物的生存造成极大的影响。四宝，四宝，太好了，你听我说。
1: 船上鱼虾可真不少，拖着渔网它乱捕捞，大鱼小虾的全都要，这样真不好。说的对，阿泽，如果有一天湖底空空荡荡，水下生态平衡被打破，那时你们将再无鱼可捕。
2: 是我们错了，不该贪图一时的利益。
1: 好了，陆世界的相关部门会处理这件事情，你们必须为自己的错误付出代价。 环保特工队的任务顺利完成，耶！

0: 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2: 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4: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5: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6: 人生本是条江湖路，人人都是背包客。累了吗？那就来份解压撬开疲惫的脑壳。街头巷尾，几张凳子支着自由，一份味道生出慰藉。解压这件事上讲究一口入魂，烦恼嚼烂。美食江湖小吃店开张，专治压力大。

0: 钢筋水泥里泡一天，总得找地方透口气。南宁人的解压仪式从咬断一根鸭肠开始。
1: 我们单位升级的，每个人鸭仔血，然后就人家一分。
2: 186
3: 啊，180就可以了。你上面这些回去找他们拿钱。
0: 这里卖鸭货，更卖喘口气的自由。买份鸭货，给压力找个发泄口。年轻人扎堆的夜市，这位潮酷大哥不接受定义，热爱自由，贩卖解压。
3: 在外边他们都叫我鸭哥。
0: 鸭哥这名号怎么来的？
3: 22年的时候，天津城里面好多年轻人，我在里面摆摊，他们就开始叫我鸭哥，鸭哥就叫了。
0: 人到中年，决定不接受定义。
3: 最开始去那个网红街的时候，都不敢相信这是你做的。当时我打扮可能比现在还要潮一点，不觉得我是能做出来这个东西的人。为什么有这种定义呢？
0: 连摊子的名号都透着股不走寻常路的劲儿。
3: 叫一个比较不要另类的一点的那个名字嘛，又比较符合我的这个样子的，叫决定。
0: 中年人的悲伤给了鸭哥灵感。
3: 脱发了，我放弃了，然后我一直剃了光头了。
0: 绝顶不吉利，压力翻个面，反成了活招牌。
1: 之前还在江边摆的时候是觉得

0: 好了，然后从江边，
1: 去年
0: 在江边摆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吃
1: 了。
2: 绝顶式自嘲，顶绝手艺的嚣张，专治各种压力山大。
3: 你的45块，一份2块，3个2块。
2: 翻开鸭哥的顶绝秘籍，第一是食材的够硬。鸭货想勾魂分割就得见真章，
3: 菜是买新鲜的，他不会说留个脚筋给你的，他直接就是把它砍平了。
2: 在鸭哥这儿，这根弹牙带劲的黄金脚筋必须留住，一寸都不能少。
3: 这鸭我们叫鸭腹，腹腱就是把整个鸭子它分割完了。专业的话，他们是会把那个脚筋给留住的，有这么长一段。
2: 筋是鸭掌灵魂，没筋的掌就像没气泡的塑料纸，嚼着都细。
0: 那是很入味的那种。
2: 同属热卖的鸭肠，藏着的门道更不含糊，只挑那最粗壮的主枝才够格下锅。
3: 只要最大那条，它有很多分支细枝不会要的那种，要了最好的这一条嘛。
2: 一只鸭子一根肠，这一锅装了不少鸭命。和肠沾边的没一个是好拿捏的，鸭肠更是地狱级的刺头。
3: 鸭肠很难洗的，我自己都要洗5-6道才能洗得干净，它出品率很低。
2: 4斤鲜肠洗6道，分支杂碎全淘汰，3-4斤原料才出1斤成品。
3: 很讨厌那种什么王什么王的，自封为王的感觉，我很不喜欢那种的，我比较喜欢听别人怎么讲。
2: 但鸭货的江湖，光有底子硬还不行，下卤入味才是真功夫。顶绝秘籍第二是做个时间管理大师。
3: 鸭子就是每个部位它大小都不一样，卤制的时间也不一样。
2: 卤锅如江湖，百味沉浮，不同部位的鸭货下锅时机各有玄机，鸭头耐煮，鸭掌扛炖。
3: 一个小时里面哪个部位的先下锅，然后到过了多少分钟到哪一个部位的
2: 鸭头先跳进锅，60分钟高压焖煮，头骨孔隙吸饱辣卤。
3: 什么时间下调味料，什么时间关火，什么时间出锅，有我自己一个流程。
2: 这一锅的火候得意全凭鸭哥眼观六路的功夫。
0: 我个人觉得鸭头还有热狗每次都会要的。
2: 说到吃辣就说川渝，广西人听到这儿要说话了。广西人吃辣，湿气是元凶。广西人嘴刁，喜欢辣味打底，里面窜点咸，加点甜。南宁的这家鸭货，甜辣味的卤子是鸭哥的金字招牌。湿气闷出湿辣魂，鸭哥的辣卤专治加班后的胸闷气短。
0: 甜辣吧，
1: 过来吃点，太辣了。
2: 这不，闻着味儿就来了，熟客偷溜淘班买货，微信群催摊。
3: 现在有这份自信，说已经拿捏。
4: 抖音上面有那个什么还是
3: 没有，我平台上面都没有了，在现场买，就是从那边过来这里20公里，他们还愿意掉闪送，几十块钱的闪送费他们也愿意出，是老铁的。
2: 说是图这一口鸭货，不如说是贪图这口自由，这口自由比鸭货本身还上头。顶绝秘籍第三式，钢板上的自由淘宝。
3: 大托盘直接摆出来，
2: 热乎的鸭货往钢板上一摊，在卤香四溢的宝藏堆里翻找，扯出鸭肠，挖出鸭掌，扒拉出全摊最肥的鸭头。在鸭哥这儿，自由扒拉才是解压真谛。
3: 太紧张的那种状态我不喜欢，
5: 现在的我就是这个状态，我想自由一点。
2: 白天被 KPI 捆成粽子，晚上就在这摊卤味里淘自由，翻找时的期待，啃食时的肆意。鸭货越乱压力越小，再啃一根金剑的鸭掌，嗦一口灌满卤汁的鸭头，这一套流程下来，什么 KPI 房贷全被嚼稀碎。
4: 鸭舌，现在是鸭舌，
0: 鸭舌鸭爪。
2: 下午6:30，改装车一停，露营椅100，压力回收站正式营业，开始贩卖自由。
3: 下班之后，他们会出来买东西回家吃，或者是来我这里吃嘛。
2: 鸭哥本是个工程人，8年打拼换了一头绝顶，摆摊儿成了。

0: 雅各的松弛选，
1: 因为我摆摊的时候就像跟你聊天一样，来人了选来，我给我装好打包给他。
2: 很会做生意，很大方的一个老板，然后每次跟他闲聊也是那种很能看、很能聊的，可能也是被我们锻炼出来了。每次要催他赶紧出货，赶紧给我们订货。
0: 不签平台，不搞扩张，开着改装车，播着最爱的周杰伦，载着满车压货，贩卖自由。
1: 太紧张的那种状态我不喜欢，我40岁了，我想最后给自己一次机会吧，我想自由一点。
0: 所以这摊子卖的不仅是压货，更是一个男人摔烂压力后亲手卤出的快意人生，顶绝的也从来不是头发，是活明白的滋味。深夜的压货还在为加班灵魂续命，这解压的接力棒一甩手就飞到了福建武夷山。在这儿想给紧绷的神经松绑，解压的方式有两种，
3: 一片树叶，一只鹅。
0: 茶香清新，鹅味入魂，在武夷山都是对抗疲惫的硬通货。今天我们选那只鹅。武夷山熏鹅店扎堆，但就属这家门口排得最长，
4: 日常都会吃，都必点的。
5: 我几乎一两天我就要吃他家的熏鹅。我妈妈呀，我哥哥啊，然后我闺蜜呀，然后我还有别的朋友啊，他们都很爱吃。
0: 在这熏鹅扎堆的武夷山，能撬开武夷山老饕的嘴，这鹅不简单。
3: 我全名叫练祥兴，别人一般叫我阿练，或者长辈就会叫我小阿练。
0: 小阿练接了老爹阿练哥的班，却不安分守己，老客照旧，新客扎堆，硬是在这熏鹅江湖里闯出了自己的名号。
3: 一般是700到800只一天，客人嘛，半夜大概12点多给我发了个微信，叫我没事的时候要多念念经。他说你每天杀这么多的鹅，过两天之后他又发了个信息给我，他老板鹅再给我来2只。
0: 熏鹅店主的魔幻现实，前脚被超度，后脚收订单。解压有时就是这么口是心非。
3: 我们现在有7个客服号，微信的客户就有6万多人，最远的我们接到柬埔寨，
0: 上万网络好友随时锁鹅，从武夷山直杀到柬埔寨。这鹅二代的名声跑得比 5G 网速还快，
4: 它这个做得非常香，跟别的地方有点不一样，
0: 能够捕获一大批本地老饕，没点硬功夫可不行。小阿练的底气首先来自闽北散养白鹅，山泉味大，稻田里练出腱子肉，但光有好鹅胚子还不够，遇上较真的老饕，那才叫压力山大。
3: 他要买一个1/4的腿部嘛，但是他就一定要问我们哪条腿他这个鹅锻炼的比较多，左腿的更好吃还是右腿的更好吃。
4: 我觉得那个骨架啊，然后熏鹅啊，那个腿啊都很好吃。
0: 要制服一只鹅，先得懂它的脾气。
3: 一般白鹅是养殖到8到11斤之间，太大的鹅，它在我们这个熏制过程中，它的味道不一定够入味。但是太小的鹅呢，它又骨头偏多，它就吃不到这个原鹅的肉香。
0: 懂挑鹅，才算摸到了门槛。后头的门道关关都得较真
3: 儿，鹅肉要给它风干4到6个小时，让它里面肉纤维先进行转化。
0: 哎，这可不是邪修，
3: 这个是我们传统工艺一直留下来的。
0: 山里人不懂科学，却知道晾透的鹅肉纤维才能吸饱卤汁，风就是天然的紧致剂，风干也是熏鹅弹牙口感的关键所在。
3: 之后呢，我们再洗净，给它进我们的卤锅，卤锅卤大概1个小时左右。
0: 可别以为鹅肉下锅就万事大吉，这口卤锅一沸，好戏才刚开锣。
3: 下锅的时候，它鹅是趴着下去的，一段时间之后呢，我们要把它翻过来，让它受热均匀，这样我们鹅煮得更入味、更透。
0: 趴着下锅，仰面翻腾。阿练哥像指挥着鹅群在卤汁里做特训，
3: 翻过来之后大概就要煮到半个小时，
0: 均匀受热，深度入味，一点懒都偷不得，这压力全在火候的拿捏间。
3: 我们这里大概是200斤左右的生鹅，那我们按照这个配比呢，我们是放200克左右的这个辣椒干， 它这个是起到一个增香的一个

0: 作用。
1: 武夷山的辣分得门清，卤锅里的辣椒干只贡献香气，不显露锋芒。
0: 是去腥的辣椒，专门作为我们这个熏鹅去调味的一个香料。这个是没有辣度的，辣度是我们一会儿在卤制完之后，要在熏之前再给它抹上去的。
1: 真正的辣度杀招是在熏制前才抹上的那层蜜料，直接猛烈，专为刺激麻木的味蕾而生。福建人吃辣蘸五渣，
2: 我一般微辣或者中辣。
1: 在武夷山这句话可不行说，武夷山的群众把福建不吃辣的标签撕得粉碎。
2: 武夷山人是在福建最会吃辣的。
1: 武夷山挨着江西老表，早把隔壁那直来直往火烧火燎的辣脾气学了个十成十。
3: 吃辣啊？
4: 吃辣，所以来了这边以后
3: 更会吃辣。
2: 因为武夷山也靠近山边嘛，山边就靠这些辣就会更下饭更好吃，也去湿气嘛。
1: 湿气重的山坳里，辣椒是活下去的刚需，这口辣是山水逼出来的野性，
3: 点爆辣的那种，这里超辣的。
1: 这股子泼辣劲儿，再遇上福建骨子里的那股鲜，熏鹅的第一层风味就这么传承了这口解压的香和辣，成了年轻人下班后的续命神器。武夷山，中国茶的老家，几百年的茶香早就把这儿的人和日子腌入了味儿。
0: 我们每天都喝的，放松的时候其实是一个挺好的选择。那我们熏鹅用的茶叶呢，也是成品的茶叶。在最传统的这个熏鹅里面，它当时是没有用到茶叶的。但是后面呢，我们发现，茶叶因为本身它具有吸异味、去油腻的这样一个效果。
1: 武夷岩茶之王大红袍配上糯米，成了驯服油腻的神来之笔。四两拨千斤，化去了鹅肉的肥腻，让卤制后的鲜美彻底占据上风，鹅皮也被熏得金黄透亮。
2: 他们两个搭配在一起就是最出名，我觉得它的味道是最正宗的，有特别的那种茶叶的熏香啊，糯米香啊。
1: 鹅皮脆弹，肉质紧实，一口下去辣劲过境，茶香留痕，这口浓郁的烟火味也早钻进当地人 DNA 里，成了舌尖本能的想念，
3: 很适合我的口味。然后还有一个，它这个是正宗的熏鹅嘛，正宗的鹅。
2: 我有很多朋友都会说，买熏鹅啊，都会介绍这个阿亮哥，去外面玩的时候我自己都会带。
1: 传统这坛老酒非得对点新招才够劲，从凭手感到数据控，小阿亮把老手艺拽进了赛博时代。
0: 盐巴这些香料，然后包括这个煮制的时间跟熏制的时间和熏制的这个火点温度，试出了一个相对比较完美的比例。
1: 小阿亮把老爹传下来的凭感觉变成了精准的数据控，想在高手林立的熏鹅江湖里杀出重围，坐稳交椅。阿亮哥心里门清，
0: 最早做个导游，最高峰的时候一个月就带过14批的团队。家里人年纪也大了，不舍得把这个好的一个传统的工艺给丢掉，那我们就选择还是要回来接班。
1: 放下导游旗，握紧熏鹅锅，用最赛博的方式让巷子深处的鹅香顺着网线飘向万里。炉火不熄，鹅香不止，当深夜的疲惫袭来，别忘了武夷山有份为你准备的解压猛药，来份熏鹅爆辣。江湖传说，在美食宇宙的中心顺德，解压的方式有10000种，但最深藏不绝的那一种，往往猫在老街旧巷的烟火气里。金榜街名字听着就讨喜，爸妈们都爱来这儿讨个彩头。可几百年前，这还是一片鱼塘水牛地。
3: 明朝的时候，就是整个街都是农民的，然后每家每户都养水牛的。
1: 双皮奶扎堆的老街，后来成了吃货朝圣地，三步一个登上央视，两步一个网红打卡。而眼下这条街的大戏，轮到鱼皮开嗓。

0: 榜上其实是最近都很有名了，反正金榜是什么？吃鱼皮啊，吃双皮奶吧。
1: 吃这鱼皮啊，有双皮奶这些啊，小吃比较多，比较喜欢吃那个鱼皮。
2: 这儿有一家四代做鱼的铺子，景松鱼皮。
3: 一般都有一个门口土地啊那些啦，啊，在铺首门口土地那些了。
2: 听口音，看门口的土地，这是家老顺德人开的店。
3: 我们家就是四代都是这里人，书法在顺德应该是排第一的。我们金榜啊，前面那个牌坊啊也是他提的，他知道开那个鱼皮店了，他就帮忙提了。
2: 啥叫老店的底气？连招牌都是吃出来的交情。
3: 是我老爸的，嗯，
4: 然后您呢？
3: 我就有空就过来帮忙，因为我爸爸他不会听国语。
2: 一家子老顺德，店是老爸的，会普通话的老妈主控。
5: 我在金榜呢，就做十年，来可以生生世世噶。
2: 女儿闲时来搭把手，这家店讲面也讲味儿。
5: 欢迎来金榜上街，景松鱼皮，景松鱼皮。
2: 五种鱼皮，一种比一种狠。你听，一口下去，脆的脑壳里的烦恼嘎嘣碎，压力不存在的。
3: 有的是一种，有的是两种，我们家是五种。
2: 你以为是以量取胜，错了。你以为好吃的鱼皮拌拌就行，也错了。背后的功夫深着呢。
0: 不好做，现在这个工序太多，要剥这个皮，还要飞水，还要用冰镇啊等等。
3: 我老爸他1984年的时候在105国道的广珠路那里有一个锦虫饭店，藏资啦，藏资是传承下来，然后根据现在的味道都改良了一下。
2: 鱼皮得处理得毫无腥气，洗搓揉一步不能省，最关键的一步飞水，多一秒少一秒，完全是两重天地。出锅立马冲进冰水，冰火两重天才是脆口的秘密。
6: 普通话叫脆
4: 脆，
6: 如果粤语叫爽，叫爽。
2: 调料景松也有它的倔强。
3: 我们的食材都比较讲究的，因为我们不用青瓜红萝卜，那些都是用红椒和黄椒，那些就是成本比较高的。
2: 不用黄瓜胡萝卜丝虫树，要的就是那份清甜和亮眼，但真正的灵魂配料是它柠檬丝。在顺德，没柠檬丝的鱼皮就像高手施了内力不正，这抹清新酸香，去腥提鲜，解腻开胃，是整碗的点睛之笔。
1: 鱼皮有带那个柠檬的比较正宗吧，带柠檬丝，柠檬丝比较正宗，然后那个配菜的话就是比较讲究，比较讲究，比较卫生。
2: 后院的山上养了一院的柠檬树，
3: 都是这个铺开的时候种的。
2: 柠檬丝还是自家种的，讲究就得极致，
3: 就是为了食材比较讲究，追求那个正宗。
2: 最后十几种调料和鱼皮激情碰撞，花生芝麻，香菜椒丝，柠檬丝，每一片都挂满复合香气，吃完还不口干，这是老配方的底气。
1: 配菜的话就是比较正宗，就是加了那个柠檬丝、青红椒，还有黄红椒，还有那个香菜、花生、芝麻。
4: 好辣！
2: 顺德人说，吃鱼解百忧，解的是心忧。鱼皮咔嚓一声，饮食至上的顺德人，工作压力、生活焦虑，全都能配着吃的嚼碎了咽下去。别家店有一两种鱼皮，就算齐活，在景松选孔真的会懵。五种每一种都有来头。
3: 顺德的碗鱼皮，然后鲈鱼啦，鲮鱼啦，还有罗非啦，大鱼啦。
2: 顺德人吃鱼讲究得很。
0: 顺德是特别会吃鱼，这个是肯定。其他地方可能做鱼要整条买，这里随便怎么都有鱼嘴的，有的那个分得很精。
3: 顺德是鱼米之乡，顺德人不管是什么阶层的人，他都喜欢吃的，然后把那个吃做得很神话的那种。
2: 一条鱼在顺德人手里，能分解出整整一个。

0: 江湖，每张鱼皮在碗里都有自己的定位。头牌皖鱼皮，顺德鱼生标配，上过央视公认的鱼皮之王。
1: 顺德都是吃皖鱼皮的，顺德应该本地都是皖鱼皮最出名的。
2: 皖鱼皮叫鱼皮之王，
3: 但是前提一定要是正宗顺德鱼生的那种皖鱼皮，就顺德鱼生的那种皖鱼呢，它是吃起来是薄脆，
0: 薄脆轻盈，咔嚓作响，是功夫最深的那位。
3: 然后就是鲮鱼啦，因为这个鲮鱼也上过广州的头条新闻。
1: 鲮鱼皮也是顺德，应该说
2: 哎呀，很了不起的，因为广东啊，那么广西这还有个鲮鱼皮，其他地方没有鲮鱼皮是。
0: 鲮鱼皮走爽脆路线。嚼劲十足，扎实耐嚼，实力派担当。这儿有本。

0: 更多的是寻味而来的八方食客，一碗鱼皮下肚，什么烦恼压力仿佛都随咔嚓声嚼个粉碎，要的就是这股痛快。
1: 越来越少，应该说现在百年店少一点，他现在吃一点少一点了。
2: 就是有东莞啊跟南海的，他们也留下电话说就是想加盟店，但是我老爸就感谢他们，让游客吃到正宗的鱼皮就行了。
1: 像这些小吃一样是属于非遗了，可能以后都要保护了。
0: 不求做大，只求让大家吃到正宗鱼皮，这才是老店的傲气。江湖越来越大，摊子却不必守得住一个味儿，就是守住了顺德的魂。在顺德，吃鱼是信仰，吃鱼皮是解压。江湖很远，但鱼皮很近。别忘了，最飒的江湖就在你嚼得动的时候。江湖夜雨十年灯，山海下味最撩人。累是常态，解压是刚需。山海之间，人生百味，不过一句老板来份解压，多加鲜少放愁。生活这道菜，嚼碎了咽下都是下酒的味道，天南地北的滋味尽在这一桌江湖里。今日收工，明日继续，江湖不远，滩头再见。

0: 村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4: 魏姐，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4: 你看这上面，
7: 我的家。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老房翻新，旧房改造，怎么装修更省钱？
2: 拨打5655566，溢价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10几万。
3: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4: 自说顺了一辆锤子嘛？
5: 家具家电全包了，
6: 平白一号，东西一号，
7: 全在省心省力，爱省钱。
8: 溢价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9: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 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

0: 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 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5656-5566-5656-5566，或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前十户，装修就送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2: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3: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装修半价，
4: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5: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6: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5: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7: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1: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7: 沙发、
0: 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3: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8: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9: 大海无边无际，变幻莫测，人们迎风踏浪，以鱼为生。多少人间烟火，起于一艘渔船，经由人们巧思转化，落于一桌佳肴。对于大海的馈赠，不同地域、不同滋味，却是相同的谢意。有着1700多年的悠久历史，连江下属的齐达村，一面靠山，三面临海。这里的人们世代与海相伴，以鱼为生。对于他们来说，大海不是诗与远方，而是眼下实实在在的生活。每一次出海都像是开盲盒，带着未知出发，期待着满载而归。

显而易见，海鲜是连江人餐桌上无法割舍的味道，唤醒人们的热情与生机。海面上也有人间烟火，只要有人的地方，就少不了一个吃字。

0: 吴哥，海边出生，海边长大，养了30多年鱼后，改行做了厨师。
1: 好，来来，好，
2: 来，
1: 走。
0: 跟海鲜打了半辈子交道的吴哥，对食材的好坏了如指掌。他深知新鲜才是硬道理。每天清晨都会有一艘熟悉的渔船停靠在吴哥的鱼排旁。
1: 搞两百，搞两百，搞两百，过鱼。
0: 这渔船看着小，却装满了各种各样活色生香、活蹦乱跳的海洋生物，散发着海洋的气息。吴哥精挑细选，为大家伙儿送上大海深处的味觉奥秘。
1: 渔民船拉回来，直接到我那个鱼排，而且靠在我那鱼排，不要到岸上去，很新鲜的鱼上岸，上到我店里面。
0: 食客乘船而来，期待一场大餐。这里没有菜单，不常吃海鲜的可能还会蒙住，不知道该。

0: 如何开口点餐，海边的老饕们则脱口而出便是多少只怎么做。从水里刚刚捞上来的新鲜食材，不需要太复杂的烹饪方式。皮皮虾，肉质细腻，鲜甜无比。螺，弹嫩可口，风味多样。这两种海味，海边最常见的吃法就是直接下入开水，不加一点调料。还原食材的本味，吃的是海水赋予的鲜甜。蛏子，不知是多少连江人心中的最爱，长条细壳，肉满味鲜，一刀划出一个豁口，汁水四溢。连江人吃蛏子吃的也是原味。将蛏子开口朝下放在盐层上，盐提供了均匀的热传导，温和地让蛏子们走向成熟。这样焗出来的蛏肉软硬适中，鲜美可口。
1: 下口又软，然后又新鲜，
2: 现捞现煮的，
1: 对，非常新鲜，
3: 比较适合我这种养生的人。
0: 靠海吃海的人们，口味也如大海一般包容宽广，兼容并蓄。爆炒的海鲜也是人们的心头好。还残留着海水气息的螃蟹，对半切开，直接放入烧热的油锅，在高温的催化下，螃蟹迅速变红，变为令人垂涎的色泽，散发出鲜香的味道。将军帽是一种沿着石头生长的贝类海鲜，十分稀有，因长得像古代将军的帽子而得名，其肉质细腻紧实。爆炒之后，裹满酱汁，爽口弹牙。每次渔船靠岸，带回来的总有些让人意想不到的海味，充分显示着海底世界物种的多样性。在吴哥的秘密水库里，还有一样硬货即将登场。
4: 这是虎鱼，要小心一点啊！
5: 小心点。
4: 它这个刺很毒啊！哇，碰到你全身都麻。那小孩子那个晚上睡觉的汗多了，吃了一两只就见效，效果很好。就是营养这么高，又毒的鱼又营养又好，很稀有啊！一年买不到一两只啊。
0: 老虎鱼虽然丑陋，但却肉质鲜嫩。没有细刺，是口味极佳的鱼类。处理这种被刺有毒的鱼，得像是吴哥这种经验丰富的老手才行，三两下便除去内脏，只剩下柔软的外壳，在上面切上深深的几刀，蘸开嫩糯丰腴的鱼肉，只需加入枸杞、生姜去腥除湿。做法选择海边人家里最常见的清蒸，在热气的蒸腾中，不超过十分钟，半透明的鱼肉就变得雪白诱人，鲜味扑鼻。每一口鱼肉都透露着造物的奇妙之处，其貌不扬，却又异常美味。
6: 再听一下，这是在水上吃饭的鱼肉，
3: 很新奇。
2: 天气好的时候，吹吹海风啊，这种感觉还是非常舒服的。
1: 氛围不一样啊，感受不一样。
3: 我都笑得这么灿烂了，肯定很开心啊。
4: 现在不想去

0: 城市发展了，我们靠海边的还是靠海吃海的。闲的时候坐在那里看一下船开来开去，风吹一下也是很舒服，享受很好的感觉。
1: 大海化育有时，人们靠海而生。当你吹过不同时节的海风，听过四季相伴的海浪，感受过鱼排上的静谧与悠闲，便会知道什么叫做当下就是最美好的向往。来到北国江南的丹东东港，吹着和煦的海风，看着成群的海鸟，平坦富饶的海床孕育了一座隐秘的吃货天堂。
2: 也是靠江靠海嘛，就各种海鲜非常
3: 比较著名的海鲜有梭子蟹、大黄蚬子。
4: 肯定经常吃海鲜，因为就生活在海边嘛，
5: 顿顿都有一点。
4: 他家所有的海鲜确实也是比较新鲜，
6: 像我们这属于数一数二的那种。
2: 我们家人，我母亲，我的舅舅特意过来开车过来吃的，
7: 快乐。
8: 你看很多明星都来过，那肯定是好的。
6: 他们是挺大胆的。
1: 这是厨师长张师傅，15年的工龄练就了一身厨房本领。
9: 我们店里的招牌特色菜，什么都是特色，海鲜都是特色。
1: 东港的泥螺力大之风，味极鲜美，外壳薄如蝉翼，肉质脆滑爽口。泥螺丸子，张师傅的招牌菜，也是老板儿时的记忆，母亲的味道。
2: 这个应该是他家的特色，因为我们在丹东吃过很多餐厅，海鲜餐厅也没有。
6: 老太太也挺喜欢吃的，
3: 做法和这个海鲜本身融合到一起。
2: 我也是第一次特意来尝尝这个丸子。
1: 这道菜最繁琐的就在于取泥螺肉，肉和泥包在一起，壳薄易碎，讲究的就是一个力道，只有反复的实践才能拿捏这个寸劲儿。把泥螺剁碎倒入肉馅中，加入调料、配菜、鸡蛋，搅拌成糊状。挤成丸子，下入汤锅。

0: 一锅泥螺丸子，独属于丹东的美味，是很多当地人难以忘怀的味道。新鲜的泥螺肉配上猪肉，鲜而不寡，一口下去，既有猪肉的软糯，又有泥螺脆爽的口感，汤汁鲜浓，回味无穷。
1: 嚼那个劲儿，那个味儿特别的那个浓，
2: 非常的嫩滑，就像豆腐一样，
3: 一个荤的，一个鲜的。
2: 我们的泥螺和它放在一块儿，又有不抢那个肉的新鲜，但两个放在一块儿，好像就是一加一大于二的感觉，就更新鲜，更好吃。
4: 这家酒店的老板呢，他年轻的时候，他的母亲做出来的，一直到他这一代，一直流传到至今。
0: 八爪鱼，小船海鲜中的常见海货。东北大酱，烹饪东北菜的常见食材。酱焖八爪鱼，小海鲜之王，口感 Q 弹鲜嫩，自带鲜甜。清洗八爪鱼。

0: 上百个吸盘，是藏污纳垢的好地方，可得小心。水温是八爪鱼保持鲜嫩的关键，至于烫多久，经验说了算。熟得快，火得大，油锅里的八爪鱼迅速缩水，酱焖八爪鱼完成，嚼劲十足，醇厚筋道，不愧是小海鲜里的人气王。一句俗话，海螺炖茄子撑死老爷子，足以见得这道菜的美味程度。用最极致的东北菜做法烹饪最鲜的海味，说的就是这道海螺炖茄子。茄子过油炸脆，颜色瞬间金黄，茄香扑鼻。倒入肥美的螺肉片，食材相互见味儿，汇成一个字：鲜。海螺的鲜与韧，融合茄子吃进去的浓浓油香，配上粘稠的汤汁，是东北人一道绝佳的下饭菜。低盐度的海水，富含有机质的海床，让这里的海鲜个头大，肉质肥，入口弹牙饱满，让人不禁感叹，只有在这样的低温海水中才养得出这样的极品。东风解冻，雪初消，一色如银说面条，面条鱼身体细长，无骨无皮，用锅一煮如面条一般，因此得名。鸡蛋和它天生一对，面条鱼炒鸡蛋是很多丹东人记忆中的味道，只需要简单的烹饪，就能得到口感滑嫩、鲜香四溢的美味。面条鱼口感极具鲜味，配上鸡蛋更加滑嫩，吃在嘴里伴着炒鸡蛋的软香，感觉神了。
1: 经常吃的一些家常菜融合在一起，在别的地儿就吃不到。
2: 这里海鲜呢是比较鲜的啊，它可以任意去搭配，搭配肉类啊、青菜了都非常好吃。
3: 他们东港的这种海鲜这些东西，是我们也能吃到，但是本地吃和在其他城市不一样，还是有很大的区别。啊，等会儿再说啊，我在录节目了。
0: 依海而生，鱼鲜为食，与好友相聚，夹着鲜肥的蚬子，生活被浓缩在一道道海鲜之中。随着香气同海水慢慢升腾，在中国漫漫的海岸线上，感受着东港的海之味。地分南北，海亦分南北，不同的气候决定了南北方的海洋环境也各不相同。在福建连江，海域面积是陆地面积的2.7倍，咸淡水交界处的海域藏着一个巨大的海上粮仓，就连鱼中极品形如黄金的大黄鱼在这里也快要浓度超标了。在海味的诱惑下，一代代吃货们一直在探索如何将海鲜与闽菜做法更好的结合。
4: 有点紧张。我从19岁就开始学习餐饮的厨师手艺。
5: 打遍天下无敌手。
6: 你看，吃光了就知道了，
7: 非常棒。
0: 大黄鱼是连江海域中的盛产鱼种，深海之中打捞上来的鱼，肉质紧实，清甜鲜嫩，在小黄师傅的精湛刀工下。

0: 鱼肉显露出莹白剔透的质感，选出一条鱼最鲜嫩的部分，重新排列摆盘，一半放上老菜脯酱滋养绵柔，一半放上黄辣椒酱微微鲜辣，一条鱼兼具两种口味，两全其美。清蒸是对福建地区传统做法的沿袭，6分钟后你便能拥有一条口感极佳的大黄鱼，一黄一黑则是小黄师傅想象力的发挥，传统与创新的碰撞是他对美味的极致追求。
1: 稍微就是有甜了一点，但是甜这个东西就是说很难能够那个入心，对不对？
2: 在我们连江是淡盐水之间，我们的海鲜偏甜，在外地任何地方都吃不到这种海鲜。
0: 海中四味，起手为鲍。连江素有鲍鱼之乡的美誉，全国平均每3粒鲍鱼就有1粒来自连江。个大饱满的鲍鱼在这里的海上牧场中肆意生长。酒糟，红曲酒发酵后剩下的米渣，经时光酝酿自然变红，是闽菜中的常用调料。但在传统做法里，鲍鱼和酒糟却很少搭配在一起。小黄师傅想玩点花样。连江的海水质好，长出的鲍鱼味道也更加鲜美。
2: 温度到60度的时候，鲍鱼你不能让它一直开，要泡在里面泡熟它。
0: 把酒糟调成汤汁，下锅炒热，充分激发出酒糟的香甜风味。
2: 酒糟要使用我们连江当年的青红酒过滤出来的酒糟，色泽更鲜艳，口感更香。

0: 酒糟与鲍鱼的味道充分融合， Q 弹滑嫩，带有淡淡酒香。
1: 红鲟是处于繁殖期的雌性巨源青蟹，体内包含着肥满诱人的蟹膏，因其美味而拥有了自己的专属名字，在连江的优渥生态中长得更加甘甜肥美。要把它尾巴都要挤干净、处理干净，吃起来才不会有鲜味。在连江，
0: 有一道香宴上常见的开席大菜，就是用红鲟做主料制作而成。干贝、虾仁、鱿鱼、猪肉等咸眼包，到了这道菜里也只能沦为群演。 统统切成细碎小丁，留作备用。 糯米是这道菜里的另一位主角，著名美食家蔡澜曾直言，这道菜的米饭比螃蟹还好吃。刚刚准备好的干贝、虾仁等配菜下锅炒香，最后加入煮好的糯米饭，充分翻炒，混合均匀。蒸熟的蟹肉全部取出，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2: 我们以前是红鲟切片摆上去蒸，现在我们把它改良了，把它肉先拆出来，
3: 拆出来的蟹肉和糯米饭一起蒸制，彼此的滋味更紧密的融合，带来一份欲与还休的迷人口感。
4: 好吃在红鲟，它味道能入味。如果是蔡鲟的话，可能味道就没那么好了。
5: 主要是食材跟厨师在配合一下，这真的是。
2: 我没有吹牛啊，
1: 舅舅就是一个乡厨，他的做厨师的时候，

0: 日子都是他来挑，不是你们挑好找他，是他挑好日子他才能安排上，因为他做的菜是太好了，所以说很多人都要排队等着他来做，那我感觉他很受人尊敬。
1: 在美食的路上，小黄师傅说他还在不断成长，不断精进。作为土生土长靠海长大的临江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始终离不开一桌海味，不管是煎炒烹炸还是清蒸白灼，能让人有所回味就是烹饪者的一次胜利。从古至今，海边的人们不断冒的每一口海味都是我们身为人类的小确幸，即使远隔千里，人们也心有灵犀。君子爱吃，取之有度，用之有

0: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2: 老板烟机免费送，老板灶具免费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免费送。
1: 现在扫码或拨打5656-5566，还能免费领取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我们不见不散。
2: 没有什么装修比周年庆更加省钱了。
4: 是的，
2: 9月27号，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盛大开启，不仅邀请了众多的明星助阵演出，这优惠力度啊更是超乎想象的。
1: 不仅有家具家电免费送，还有品牌材料免费升级，而且活动当天全房装修直接半价打5折。
4: 周年庆典意义非凡，它不仅是品牌一路走来的里程碑，更是我们与广大业主一路相伴、彼此信任的见证。所以在这个特殊的节点，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2: 好划算。
4: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2: 这都不到半价了。
4: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2: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4: 是
2: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4: 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那么就这样吧，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价值1000元以上。
2: 太有面了，
1: 一家和心大方，周总霸气。但是刚刚说了电视，我们是广播，你电视有了，我们广播没
2: 也要有。
5: 对，好事成双了。呀，
4: 我发现跟范大姐和小马哥一起做节目压力好大啊。那这样吧，如果你此刻正在看我们的电视，扫码或者拨打5656-5566前10名的报名业主，我们额外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3: 9月27号周年庆，所有装修一律半价。
2: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1: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3: 前10名拨打电话，额外赠送价值1000元智能门锁，再送价值2000元智能晾衣架。
2: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装修啊，您可以错过五一、十一、双十一，但是千万不能错过了
1: 927。
2: 9月27号周年庆啊，是我们一年或者说我们一家核心最大的盛会。在周年庆典，首先呢，我们的全体员工，还有我们所有的合作的材料厂商，全部都会参与到周年庆典，来为我们的业主带来最大的保障和福利，可以说比任何时候都省钱。不仅我们的装修价格打五折，还请来了我们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助阵演出，既有半价装修的优惠可以拿，还可以带着您的父母、带着您的爱人、孩子与明星面对面看演出。同时，现在扫码报名的业主朋友们，我们还赠送价值80000元的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额外再赠送30000元的全房6大电器，赠送价值10000元的全房窗帘、灯具，赠送价值10000元的定制衣柜，以及价值20000元的设计费全免。
1: 9月27号，
0: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装修半价，
3: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0: 总价值80000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4: 送价值3万6件大家电、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
5: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4: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6: 作为一家核心装饰年度重磅活动，本次周年庆不仅推出装修让利优惠，更对整体装修品质与服务体系进行全面升级。为保障落地效果，8月3日、8月5日在全省媒体全程见证下，相继召开材料商、项目经理两大专项服务大会。
2: 周年庆典，大家需要把真金白银、认真用心对业主啊，踏踏实实、真心真诚的把工地服务好。
6: 两场专项服务大会全程公开透明，接受主流媒体全程监督与报道。民生频道、西湖明珠频道、浙江交通之声93、91.8等多家权威媒体全程参与，实时监督，为参与此次活动的家装业主保驾护航。
7: 我们德国宝格丽电线的话呢，全程跟进本次的活动，产品品质、售后双重保障。我们将会推出环保、安全、节能、省电的这款电线，以出厂价全力支持一家核心，给到咱们老百姓带来实打实的优惠。
4: 大王爷板材半价支持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让普通家装业主花更少的钱用上高品质靠谱板材。
8: 保利管道全程半价，所有材料正品保证。
9: 我们海尔电器一直以来跟一家核心有非常紧密的合作，此次一家核心装饰的周年庆活动，我们提供了30套家电免费送给大家，为此次活动保驾护航。
3: 看明星演出，享装修半价，分100000大礼。
0: 9月27号，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我们等您来。
3: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0: 总价值80000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4: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装修就送不收钱。
3: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二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5米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前10名拨打电话。

0: 额外赠送价值1000元智能门锁，再送价值2000元智能晾衣架，仅限十户。电话5656-5566-5656-5566。
1: 家核心，装修半价真的是挺好的，省钱又省力。
2: 我们整个家啊，多少面积啊？大概又花了多少钱？
1: 110方，大概花了18万左右，材料啊，什么家具、家电呐、全包了，
3: 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1: 这些沙发呀，都是真皮的，床啊、柜子啊，这些桌子、都是石磨的，这次装修真的是挺好的。
4: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价核心就是70多万，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达到了我心里的预期，我觉得很满意。
5: 家和现在装修真正让我们做到了省心、省力、省钱。
0: 看明星演出，享装修半价，分百万大礼。
6: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7: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0: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二维码，送价值5000元全房软装窗帘，送价值5000元全房灯具，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
7: 9月27号，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我们等您来。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

0: 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走进萧山气象。近期受东风气流影响，我区多阵雨或雷雨，局地短时雨量大，叠加前期强降水，可能诱发山体滑坡、小流与山洪和城乡内涝等次生灾害，大伙要注意防范。24号起，副高有所加强，多云加午后局地雷阵雨的模式回归，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超过35度。今天夜里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有短时大到暴雨。明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部分中到大雨。明天早上最低气温在25到26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2到33度。23号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或雷雨。24号到25号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下面请看明天的气象指数。空气质量预报，明日 AQI 指数35到55，空气质量等级优到良。空气污染气象条件2级，降雾率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人体舒适度7级，人体感觉较热。下面请看部分阵接天气预报。城区多云转阵雨，26到32摄氏度。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多云转阵雨，25到32度。临空经济示范区多云转阵雨，26到32度。钱江世纪城多云转阵雨，26到32度。湘湖国家旅游度假区多云转阵雨，25到32度。临浦多云转阵雨，25到33度。瓜沥多云转阵雨，26到33度。进化多云转阵雨，24到33度。濮阳多云转阵雨，25到33度。岱村多云转阵雨，25到32度。楼塔多云转阵雨，24到32度。和尚多云转阵雨，25到33度。南阳多云转阵雨，26到32度。弋桥多云转阵雨，25到33度。弋农多云转阵雨，26到33度。靖江多云转阵雨，26到32度。港湾多云转阵雨，26到33度。所前多云转阵雨，25到33度。衙前多云转阵雨，26到33度。城区多云转阵雨，26到32摄氏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3: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4: 装修半价，
5: 装修半价，
4: 装修半价，
6: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7: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8: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9: 品牌一号，东西一号，
10: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11: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12: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4: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13: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绿色，大自然的鲜明底色，是生命，是繁盛，是希望。乡村，中国人的精神家园，是根脉，是心火。

是未来。一颗赤子之心，千千万万次回望，一项为民工程，真真切切的中国梦。

0: NBA 又把我们从小打球的伙伴聚集了在一起。
1: 为了村子荣誉，再忙也要回来，因为我们的目标是冠军。
2: 我来自浪烟村，我是诸暨市巡特警大队上班。
3: 我是一名农民，
4: 我是自由职业，
5: 我经营公司，
6: 我是一名学生，
7: 我是这个城的教练。
8: 经过两个多月的激烈比拼，诸暨村 BA 迎来总决赛巅峰对决。石超带领的陶朱城山社区在比赛中以72-60的成绩问鼎本届诸暨村 BA 冠军。乡土味十足的奖品让村民们乐开了花。93年出生的石超曾征战过全国大学生篮球联赛，是村民们心中当之无愧的大球星。大学毕业后，他回到家乡，成为当地中学篮球队的一名教练，继续着自己热爱的篮球事业。
0: 他们看到了家乡发展得越来越好，哥几个都已经舍不得回去了，农村也和以前不一样了，我们年轻人能干的事情也越来越多了。
8: 乡愁是一条回家的路，曾经萦绕在归乡人心间的缕缕相思，在千万工程的催化下，变成了他们对故乡建设的迫切追求。年轻的原乡人回来了，更多的外乡人也选择在农村扎根。家乡成了人们心中最美的那支歌。
9: 这小朋友太厉害了，豫剧唱起来这么好，来，大家过来看看。
10: 哎，这么好，子
9: 扬。哎，但是我们这边呢是豫剧诞生地啊，会唱豫剧的小朋友也非常的多，唱起来非常的好。
11: 来，接下去跟我走，我先给大家唱一段啊。最高兴有个邻居，当地名灯东望青呀，八年月节诞生的。
8: 乡音不改，乡愁依旧。绍兴东王村是百年粤剧发源地，村口的大树下、祠堂前的广场，甚至拐角的桥头，只要有了兴致，任何场地都能变成东王村人的舞台。
9: 那么大家看到的景呢，我们称之为闻乐景。啊，阿姨，你这洗衣服啊，来给我们唱一段乐曲怎么样？
12: 好的，好的。
8: 下的舞台很小，但心中的舞台很大。2017年，一座占地850平方米、高约13米的新戏台竣工了。
9: 最早的时候呢，我们东王村呢是有一座李家祠堂。在2002年的时候呢，有电线老化呢，被大火烧掉了。那么04年呢，是我们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我们东王调研时呢，他就问我，你建造李家祠堂需要多少资金？习总书记又问我，你这个资金是从哪里来？我说一部分呢向老百姓自筹，另外一部分呢向政府部门争取。古戏台建好之后啊，老百姓唱戏的积极性啊更加的高。

跟随妈妈来东王村寻找越剧根脉的贝子越，今晚也要登台，为来自全国的越剧迷们表演自己的拿手好戏。

0: 丛生的戏台，婉转的唱腔，生生不息的乐句。这一夜，百年流变的乡音在众人的喝彩声中直抵人心。
1: 总书记当时提了一句话：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这句话是带有文学性的，这个也是我们做好村落保护的一个指导思想。总书记说的记住乡愁，这里就有中华民族的魂。乡愁是对乡土的一种情怀情感，就是我们民族的凝聚力。
0: 地处浙江西南部山区的丽水市松阳县，有着1800多年的建县史，是华东地区保存较完整的传统村落聚集地。距松阳县城17公里的古村落陈家铺村，就坐落在海拔800多米的悬崖上。
2: 跟我走。
0: 陈家铺村有一间先锋书店，是远近闻名的网红打卡点。店长立夏是一位来自北方的90后。刚上山的时候，孤独寂寥，加上南北方生活的差异，让他一度很不适应。村民们用最淳朴的方式关心着这个外来的姑娘。时光流转，如今的立夏已经把自己的根深深扎在了陈家铺村。
2: 昨天刚来住的。你之前那些兰花一盆都没有了哈。啊？很多人像这些婶婶啊，他说天天拍有什么好拍，拍来拍去都一样的，就在他们看来可能因为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几十年都是一样的，但是我在这里5年好像每一天都是不一样的。
0: 鲍根鱼是村里的老支书，每天吃完早饭，他都会去村口的快递点领新到的书籍，分成两摞用担子挑回店里。这根扁担一头挑起了文化的传承，一头担起了乡村振兴的梦想。
3: 再过了2天吧，这个5周年了，我要把这次书呢好好的准备一下。
4: 陈家铺网红书店打卡点呗，反正一天到晚全国各地的这些年轻人都是很多的吧。
0: 2016年，松阳县推出拯救老屋行动，被修复的除了老屋，还有因老屋而连结在一起的人心。这个黄泥房中的小书店也给悬崖上的小村庄带来了大量粉丝，老支书也成了店里的职员。
5: 虽重新寻喜这风光花色，你俘
6: 获于在悬崖上的攀岩。
7: 大家好，我是立夏。正确的来讲，我现在在陈家铺就是鲍立夏，圈子带着书店，书店带着立夏，从此也就有了故乡。

0: 村落文化的根和魂也回来了。
1: 我们去看，你看东亚文化，哎，那些有些儒家一些文化传统保存得很好的，很有文化认同感。所以我是觉得文化很重要，也就是我们借这种书籍特别强调文化传承的问题。

新农村建设一定要走啊符合农村的这样的建设路线，要留得住绿水青山，记得住乡愁。乡愁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离开了这个地方会想念这个地方。

0: 卢建军所在的大有有乐团是咸祥镇的一支民间乐团。乐团得名于祖籍在此的著名大提琴演奏家马有有。队员平均年龄53岁，来自各行各业。
1: 我是食堂里面一边炒菜一边在想，是吧？大提琴有一句很顺畅的，可以拉下来，可以背下来，我觉得比这个电手很有成就感。
2: 我叫陈帅平，今年67周岁了。6年前陪外甥女学大提琴，
3: 你去听，每个人都能够理解。我的理解是这样的，你的理解是这样的，他听得的很振奋的。
4: 我是咸祥传染学校的老师，是公司的一名财务工作者，
5: 是一名幼儿园老师，
6: 是一个退休工人。
7: 我是咸祥镇中心小学的一名教师，
8: 家企业那个退休的，
9: 是镇里面的那个养殖户。
10: 我是咸祥医院的，
11: 是咸祥镇中心幼儿园的一名妈妈。

0: 有机会的话，以后能再到更大的舞台上面出战一次。
1: 今年十一月过庆是双节，既是中秋节，也是国庆节，所以我就萌发出一种新的想法，要补拍今年的全村服。啊，
2: 一步一步慢慢来，不要着急的，留下那个幸福的意义。
3: 家家户户，每个人一户不漏，一人不漏。
1: 来来来，往中间来。
3: 每年拍一张全村服，串联起全村人的心，是大陈村的传统。 而村哥妈妈的那碗大陈面，伴随着村民一年又一年，不管走得多远，故乡永远在游子的心间。

0: 说唱、村歌串烧、畲族歌舞等形式丰富的文艺演出，将欢天喜地的节庆氛围瞬间拉满。浙江是春晚的发源地，在浙江，春晚已经不是一个村子的事儿，而是一场遍布全省的群众联欢，奏响了乡村振兴的交响曲。一样的绿水青山，不一样的文化风情。目前，浙江农村文化礼堂约有20000多家。无论是在文化礼堂、农家书屋、乡村美术馆，还是在我们的春晚、我们的村歌、我们的村运会、艺术村建的队伍中，农民都是绝对的主角。从沿海到内陆，从工厂到田间，不分年龄、性别的浙江农民用双手创造着沸腾的人生，用平凡而闪亮的生活奏响幸福之歌。
1: 浙江在做村落的时候还做了一个东西，我觉得特别好，就是文化礼堂。浙江在搞美丽乡村的时候，每一个村落都要建一个文化礼堂，这是一个很直接的一个文化设施，是一个直接的一个文化建设。这些东西我觉得在全国都有示范的意义。
0: 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强调，要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开展多种形式的文化活动，满足农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生活需求。浙江注重推动农村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硬件与软件相结合，努力把农村建设成农民身有所期、心有所依的美好家园。

0: Tudo bem, Ana?
1: Ok.
2: 我叫马格达博士，宁波理工学院的老师。我们在想振作研究，我们两个人是波兰人。
3: 马格达毕业于波兰弗罗茨瓦夫大学，读博士期间，他的研究方向是文化地理学。因为一次偶然的机遇，马格达来到了浙江宁海的葛家村。在踏进村口的那一刻，她和丈夫雷佳就被这座与众不同的中国村落吸引了。葛家村，浙江东部一个普通的小山村。2018年，因艺术振兴乡村活动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在这里，村民们自身的艺术创造力在一次次对艺术的尝试和探索中得到了激发。
4: 我们成绩越来越好了，越来越好，收入越来越高了，好，我们就这样自己。
3: 原来只会售卖早点的村民袁小仙，现在成了制作玩偶的能手，还在村口开了一家民宿。村里有名的倔老头葛德土因为贝壳艺术装置一鸣惊人。
5: 我的椅子好开吗？
6: 非常好看，
5: 非常好看呀，
7: 很有意思啊，
6: 谢谢。
3: 村民叶先荣在自己家里开启了美术馆，馆藏各种农家技艺和家人们的书画作品。
8: 老叔来，老叔来，老叔，老叔来，嗨嗨嗨！好，你再上直播间来，我来。有每个村每个村的特色在，你葛家村有葛家村的特色在，别的村别的村的艺术文化在，你一整天逛下来。
3: 村民葛品高在自家老屋里开的仙人掌酒吧成了村里年轻人和

0: 游客们最喜欢的聚会场所。葛家村的村民们不仅踏上了中国人民大学的碑鸿讲堂，给大学生们上起了艺术课，还把自己的成功经验带到了贵州定汪村和四川大凉山的德育村，带领当地村民一起用艺术点亮生活。作为这一切的见证者和记录者，马格达夫妇始终关注着这个小村庄的改变。改变背后蕴藏的精神力量令他们感动。在葛家村的竹海深处，马格达夫妇和村民们一起设计了一座具有欧洲风情的马格达小屋。他们希望这里能成为艺术据点，吸引更多的外籍友人加入到中国乡村的建设里来。因为在他们看来，美丽是一种生活方式。
1: The more beautiful is the place you live in, the more sensitive you are to beauty and life.
0: 乡村文明是中华民族文明史的主体，村庄是这种文明的载体。耕读文明是软实力，村庄在一代代村民的日常生活中承载起华夏文明生生不息的基因密码，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勃发生命力。从山川水流到门前屋后，从传统村落生长到乡村人文复苏，一项人居环境整治工程给农村带来了神奇的变化。这种变化背后，党委政府的引领力至关重要。2003年6月5日，在千万工程启动会上，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就指出，实施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靠一家一户解决不了，靠一村一镇的力量也不够，必须由党委政府牵头，各部门广泛参与，统筹规划，整体行动。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要求各级党政主要负责人要切实承担千万工程领导责任，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家家户户的高围墙曾是杭州小古城村向村落景区发展的一道坎儿。高围墙裹紧了农家院子，也挡住了整个乡村的景观视野。但建墙容易拆墙难，如何引导村民跳出短期利益、个体利益，共同维护长远利益、集体利益，小古城村党委发挥出关键作用。
2: 来，大家过来。
3: 我们第一次上门做工作，坐下来的时候他们非常激动，我说我要降围墙，他们是非常生气。
4: 我想想，我是发动一个
5: 十个都要进去，狗嘛狗养不了嘞，吃了阿拉都拿出去嘞，
6: 好个动没啊，个擦擦了是吧，不可能动一个嘛，这个东西
7: 不擦了，
8: 我想不好，
6: 不擦，
3: 我就一一和他做工作，一次两次三次，然后有镇盐村干部一起做工作。
9: 楼上的、窗外的、帮各个的、家中一个的，十分人家的。
10: 对，就说这个讲，就是讲的，这个讲，弄好自己就干。
0: 在村口大樟树下，村干部与村民代表敞开说话，一起商量降低围墙这事要不要办，该怎么办。
3: 所以呢，请大家放心啊，围墙降了嘞是个好事情，监控站好。
0: 你一言我一语，村干部们在大樟树下摆事实讲道理，村民们心里的疙瘩解开了，也渐渐接受了改造围墙的方案。

0: 谢谢。
1: 现在小古城村家家户户的围墙都降到了1.2米，公共景观与美丽庭院融为一体，不少人还办起了共享菜园和共享庭院。樟树下议事成为小古城村村民讨论村务的有效机制，源自2005年1月4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在小古城村调研时，做出了加强基层民主法治建设、服务好三农的指示。由此，村里的事情大家商量着办，成了小古城村的村规。
2: 这就是当年总书记到我家做客的照片的留念。总书记过来跟我紧紧地握手，那一年也鼓励我，党的富民政策越来越好，不会改变的。所以说我后来就是在这个旅游小产业呢也加大加强，那么后来也赚到了钱。
1: 从那一年起，小古城村的干部群众牢记嘱托，将总书记字句背后的深刻道理转化成了乡村治理与发展的不竭动力。
3: 众人拾柴火焰高，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大大增加了我们村民的主人翁意识，调动了村民参与农村建设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促使大家心往一块想，志往一起举，力往一处使。
1: 办实每件事，赢得万人心。村里的事情大家商量着办，而商量要有党组织这个主心骨。在推进千万工程过程中，浙江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充分发挥，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纳入为群众办实事内容，纳入党政干部绩效考核，配优配强村党组织书记、村委会主任，推行干部常态化驻村联户、结对帮扶。党员干部干在先、走在前，激发出农民群众一起建设家乡的主动性和创造力。清晨5点，83岁的卢法素依旧喜欢用田间劳作来打开一天的生活。对土地饱含深情的他，30年前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将早稻种子直接播撒在自家的承包田里，结果既省力又增产，创新了水稻撒直播法，让一把种子唤醒千亩良田。因创造性推广撒直播方法而一举解决田地抛荒问题的菜卢经验，诞生于金华东阳的菜卢村。2003年6月11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在千万工程启动会召开后的第6天，就来到了这里调研。
4: 习总书记说，你们搞好当地工作，抓好当地工作，提出了党建工作的重要性。党员做什么事情都要走在群众的前面，让群众啊感觉到党员能够起到模范作用。
1: 也担任过村支书的习近平同志常说，帮钱帮物不如帮助建个好支部。20年来，菜卢村的田越种越多，党员带头示范起到了重要的引领作用。种田也是种风景，种田人成为井中人。2019年，菜卢村搭建了 5G 智慧云平台，将所有农田纳入数字化管理。如今的菜卢村方圆3平方公里有1200亩标准农田，一年2季水稻，每亩都是吨良田。再过几个月，村里的农业科技馆也要开馆了。清晨薄雾下的村庄一片安静，华春园里的袁家姐妹已经开始忙碌，

0: 菜备菜是袁家开办华春园以来每天的日常工作。华春园农家乐开到今年已经进入了第12年。说起现在的生活，袁家大姐一脸自豪和幸福。
1: 什么是好日子？现在就是好日子啊！这个日子以前想都想不到的。
0: 袁家姐妹生活的改变，源于10多年前村里来了一个阿红书记。阿红书记叫于金红，是新建村的党总支书记。
2: 的话，整个村里的话确实是没钱的。我们当时连村干部260块一个月的工资也发不出来。在千村四反万村整治过程当中，我以整治为前提，所以说当时我们动员的都是党员干部自己来做。
0: 环境整治好了，如何让村民口袋鼓起来？于金红大胆提出打造南洞一谷的设想。在党员干部带领下，这个小山村彻底被激活了，也催生了农家乐、民宿等旅游业态的发展。
2: 但是第一户人家让我们去打造还是有问题，所以说我们就用我党员来牵头，牵出来以后，然后看其他老百姓看看，哎呀，都是蛮好的，就一哄而上。
0: 2015年5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新建社区，了解城乡统筹发展和社区文化建设情况，提出美丽中国要靠美丽乡村打基础。当时总书记还来到了村民袁其中一家开办的华春园农家乐。
3: 爸爸妈妈先把他总书记迎进来，跟我第一个握手的。总书记说，你是老袁家的大女儿吗？总书记也非常那个和蔼可亲，平易近人的，他进来就满脸笑容的，是不是像亲戚来串门一样，就走亲戚啊。
2: 总书记来过以后，他当时对我们也说过了嘛，干部好不好不是我们说了算，是老百姓说了算，我们老百姓是靠拉着手走的。他一路走过来的时候，他们愿意跟着我们后面，跟着我们走，这其实对我们的村啊基层党组织他们还是比较信赖。
4: 民众生活的怎么样？是不是真正改善？
5: 生活很好。
4: 你们自己说出心里话，但是领导呢，好不好，就要看老百姓。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啊。
0: 小村庄融入了大时代。2019年。
6: 引导多云，有时有阵雨或雷雨。24号到25号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下面请看明天的气象指数。空气质量预报：明日 AQI 指数35到55，空气质量等级优到良。空气污染气象条件2级，降雾率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人体舒适度7级，人体感觉较热。下面请看部分阵街天气预报。城区多云转阵雨，26到32摄氏度。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多云转阵雨，25到32度。临空经济示范区多云转阵雨，26到32度。钱江世纪城多云转阵雨，26到32度。湘湖国家旅游度假区多云转阵雨，25到32度。临浦多云转阵雨，25到33度。瓜沥多云转阵雨，26到33度。进化多云转阵雨，24到33度。濮阳多云转阵雨，25到33度。岱村多云转阵雨，25到32度。楼塔多云转阵雨，24到32度。和尚多云转阵雨，25到33度。南阳多云转阵雨，26到32度。

一桥多云转阵雨，25到33度。益农多云转阵雨，26到33度。靖江多云转阵雨，26到32度。港湾多云转阵雨，26到33度。所前多云转阵雨，25到33度。衙前多云转阵雨，26到33度。城区多云转阵雨，26到32摄氏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0: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1: 我站在他的底下，什么也不怕。
0: 祖国是大树。
2: 我在下面能看到星星。
0: 祖国是大海。
2: 它很大很大。
0: 我爱我的祖国。香飘世界，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九。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15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外部冲击挑战。中国经济航船顶压前行，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会见约旦国王。
1: 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积极财政政策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我国早稻产量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1: 美国称将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政策，伊朗谴责美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是经济恐怖主义。
0: 受高温干旱天气影响，西班牙等国林火持续。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15五开局之年，国际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经济也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外部冲击挑战。中国经济航船顶压前行，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
2: 行至年中，国际机构纷纷发布关于全球经济形势的最新判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下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的同时，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0.2个百分点。摩根士丹利等国际金融机构也逆势上调中国经济增速预测。今年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依然位居前列。半年经济增量3.6%。

0: 2026年，全球地缘冲突阴云笼罩，国际局势更趋复杂严峻，世界经济运行和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遭遇严重冲击，变局加速演进，如何处理好发展和安全的关系，成为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难题。 早在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就提出统筹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此后，在多个重要场合，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明发展和安全的辩证关系，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他强调，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个重大原则。 如何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有着深邃的战略思考。从12年前创造性提出四个革命、一个合作的能源安全新战略，到端稳端牢粮食能源两个饭碗；从超前部署谋划推进人工智能发展，到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发展新质生产力。 正是一系列科学预判和前瞻布局，让今天的中国在面对外部重重危机时，始终牢牢掌握战略主动。面向未来，发展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还会更多。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明确为15-57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原则之一，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
1: 面对外部的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呢，一把自己的事情做好稳定国内的市场。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提前布局、战略定位是战略和方向，这些战略决定对今天的影响是意义深远的。
0: 今年以来，一个个承压闯关、向上突围的关键时刻，都是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生动实践。 上半年受冲突影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全球最重要的能源咽喉陷入瘫痪，由此引发的连锁效应让中国经济直面外部冲击。在海南国际能源交易中心，两条走势不同的曲线照见关键时刻的中国答卷。
2: 这条黄色过山车般的曲线是 今年以来国际市场的一个汽油现货价格，它的最高涨幅达到了 120%。 那这条红色曲线是同时期我国内的汽油现货价格，它的短暂的最高点也才是黄色的1/3左右，并且迅速回落，后期走势平稳。
0: 迎战冲击，果断启动10多年来首次成品油临时调控措施，确保油价基本平稳。 抓自主生产，国内原油、天然气、电力生产均创历史同期新高。能源绿色转型加快，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容量占比首次突破60%。中国规模超大且运行有序的能源体系筑牢多道防线，也为全球能源市场和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作出重要贡献。今年以来，挑战一个接一个。 极端天气频发，给农业生产带来多重考验。各地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以良田沃土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大面积推广我国自主培育的粮种，有力提升夏粮单产。80多万台联合收割机在全国25个夏粮产区同步作业，争分夺秒，鱼口夺粮，打赢了夏粮丰收这场硬仗。 今年全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为全年粮食稳产增收提供坚实支撑。端稳端牢粮食能源两个饭碗，让高质量发展底座稳如磐石。15-15开局之年，驱动发展的创新引擎更加强劲，一系列前沿技术突破为产业发展安全注入坚实动能。 中国航天接连实现火箭海上网系回收和陆地回收的双突破，全国产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超算榜单，全球参数规模最大的人工智能大模型发布并向世界开源。创新成果的背后，我国锚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 依托新型举国体制，着力破解集成电路、工业母机等关键领域卡脖子。

0: 难题，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把发展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面对人工智能快速兴起，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健全制度规范，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让这匹千里马既跑得快又跑得稳。面向未来，一批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长远布局也在次第铺展。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持续刷新建设进度条，建成后将大幅提升长江黄金水道的通航能力。新型电网、算力网等六张网建设从蓝图走进现实。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前方困难挑战依然在，坚定信心迎难而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中国号巨轮必将沿着高质量发展航道，遇长风破巨浪，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1: 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新一代通信网建设情况汇报，部署进一步清理拖欠企业账款工作，研究持续改善空气质量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修订草案和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草案。
2: 会议指出，要积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牢牢把握新一代通信网建设的机遇，坚持应用牵引适度超前，统筹推进基础网络、空间网络、国际网络融合网络建设，巩固提升我国信息通信业竞争优势。要强化创新驱动智能引领，普及推广新一代智能终端，积极培育智慧城市、智能制造等高价值场景，不断壮大产业生态。要加强关键网络基础设施和数据安全保护，提升应急保障通信能力，确保网络和信息安全。要健全政府引导、企业为主、社会参与的建设机制，做好用地、用电、频谱等要素保障，激发各类主体积极性。会议指出，要实施好加快加力清理拖欠企业账款行动，压实主体责任，督促指导地方用好专项债券、专项再贷款等政策，打通连环清链条，切实提升清欠质量，严防新增拖欠。要大力整治大企业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问题，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和支付条件，细化拖欠企业账款失信行为认定标准。加强大企业支付行为监管，强化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严格账款信息披露要求，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工具。会议指出，要持续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强化目标引领，加强重点区域治理和联防联控，完善财政、金融、价格等支持政策，推动优化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持之以恒改善空气质量。要广泛动员各方面力量，促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会议指出，要加强事前预防、源头管控，做好电力设备设施运维检修和风险隐患排查，狠抓新建工程设计、施工、验收各环节质量，保障电力系统安全平稳运行。要提升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持续推动技术装备迭代升级，健全各部门齐抓共管工作格局。会议指出，要夯实市场监管基层基础，推动资源力量向一线下沉，强化科技赋能，提升监管和服务质效，切实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8月21号上午在北京会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赵乐际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国王陛下的战略引领下，中约关系不断走深走实，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中方愿同约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约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约旦国民议会深化友好交往，用好发展中国家议员研讨班等平台，加强民主法治、民生改善等领域交流互鉴，为促进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做贡献。 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旦高度赞赏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展现的重要领导力。约旦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密切经贸、投资和其他领域合作，促进两。

0: 国立法机构交流，推动实现共同繁荣和发展。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上午，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我国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保持必要的财政支出力度，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据介绍，今年我国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支出预算安排首次超过30万亿元，新增政府债券规模达到11.89万亿元，为历年来力度最大。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连续第四年超过10万亿元，达到10.42万亿元，有力支持挖掘内需潜力，增进民生福祉，支持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以及协同推进促发展和防风险。其中，民生保障加力投资于人，全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安排教育、社保、卫生、住房等方面的资金达到12.4万亿元，比上年增长5.4%，高于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幅1%。聚焦一老一小，专门安排资金支持农村地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等群体免费接种流感疫苗，下达约1000亿元补助资金，用于发放育儿补贴，惠及超过2500万名婴幼儿及其家庭。作为今年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的重要举措之一，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的效能逐渐显现，约1.13亿人次居民、622万家企业获得了政策支持。目前，一揽子政策做了优化完善，并于8月1号实施，不仅拓宽贴息范围，增加经办机构，还进一步提高额度上限。
2: 我们将这个新发放的流动资金贷款也纳入了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的政策范围，将包括购车、装修在内的新发生的各类信用卡分期消费都纳入到了政策的支持范围。我们正在继续研究制定财政金融协同的新政策核心举措，并于今年下半年推出。
0: 为保障“十五五”实现良好开局，今年下半年财政部将合理加快财政支出进度，更大力度激发民间投资和促进居民消费。根据宏观经济运行情况，将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为实现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提供有力支撑。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早稻产量为565.8亿斤，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实现单产每亩397.6公斤，早稻生产总体保持稳定。分地区看，在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的带动下，安徽、福建、湖北等产区早稻单产均有不同程度增加。广西、湖南、广东、江西四个主产区受台风等极端天气影响，早稻有所减产。从播种面积看，全国早稻播种面积为7116.4万亩，比上年增加2.2万亩。
3: 国家持续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力度，稳定早先稻最低收购价格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我们夏粮实现了增产，早稻稳产，为前年粮食丰收奠定了扎实基础，也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4: 眼下，人工智能技术正快速发展，也为科技创新打开了全新的空间。如何真正让人工智能在科研中

0: 走进这个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满屋的机械臂你来我往，走几步就会遇到一辆隔壁过来的智能小车，100多台科研机器人正在自主做实验。而在这其中，记者注意到一个特别的物件，是一面锦旗，来自安徽消防队。
1: 我们自己制作的新型的消防服，在测试中呢表现得比较好，所以的话呢就给了我们一面锦旗了。
0: 方天成是中国科大的博士生，他一直想为消防员造一件更安全的铠甲。然而当前哪怕是航天级的隔热材料，耐明火直烧的效果仍不理想。
1: 隔热材料发展到现在啊，基本上发展到极限了，都也就不到1分钟做的这个时间。
0: 隔热这个传统路线不行，团队想到能不能研发出一种全新的材料，可以在燃烧时快速吸收热量，甚至能产生气体带走热量。想法有了，做起来却发现这涉及到了催化化学、工程热力学、材料结构学，甚至是量子化学等10多类跨学科知识，光看文献至少都得7、8年。
1: 很多知识不是我这个专业的，当时是觉得是遥遥无期的。
0: 研发人员告诉记者，这种情况不是个例，新材料领域知识太庞杂，一种成分换一个比例，结构、耐温、工艺全跟着变。这也是长期以来新材料从发现到应用周期动辄10年起步的主要原因。瞄准这个痛点，安徽在全国率先成立了这个借助人工智能发现新材料、新物质的创新平台。依托中国科大自研的大模型，汇集了过去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相关领域的知识库。也正是在平台上，通过反复筛选推演，方天成找到了一个冷门的研究方案。
2: 他居然用那个大模型呢、在一些传统的知识库里面找到了矿业冶金领域的高能耗的反应路径，因为它过于高能耗嘛，用的人很少，但是呢用到这里来正好呢就可以把能量快速消耗掉。
0: 不仅如此，每调整一个参数，平台的机器人就能立刻响应，24小时不停地调配验证，比人工实验快了几十倍。不到4个月，团队就研发出了这款防火阻燃新材料，不到1年就做成了用在消防服上的产品，将防护水平从过去的10几秒延长到了半小时。
2: 不是说用 AI 或者机器人去替代科研人员，而是利用这些工具呢快速地了解到最需要的知识模块。 AI 的这个工具的涌现呢，和年轻人的创新想法呢是相互磨合、相互成就的。
0: 负责人告诉记者，这个平台是面向全球开放的，来自世界各地的科学家团队都可以基于它进行创新。这款仿生材料能够让人形机器人全身具备温度、压力等感知能力，这款全固态电池则面向新能源汽车的未来发展方向。现在平台上每天能完成上千次实验。与此同时，为了让实验室里的科技成果更快转化，安徽正在联动科大硅谷、合肥科学岛等多个部门协同孵化，主动对接应用场景，寻找投资，推动一个个创新成果变成实际的产业突破，不断激发创新活力。
3: 从城市联赛到乡村赛场，一场场赛事在带动更多人走上运动场，收获健康与快乐的同时，也正成为拉动地方消费、激活文旅市场的新引擎。
4: 这几天，2026村超全国赛总决赛在贵州榕江火热举行，共有105支球队、2600余名运动员参与总决赛的角逐。
5: 我们从祖国的最北端来到了榕江，参加村超全国总决赛，氛围特别浓厚，享受每一场比赛，争取拿一个好成绩。
4: 今年村超新赛季规模再创新高。当地还将球赛与非遗展演融合，打造村超村晚，独具乡土风情的赛事 IP 半年来吸引超500万人次跟着赛事来到榕江旅游，同比增长7.2%，带动榕江全县旅游总消费达52.55亿元。
6: 来自全国各地的歌舞都在这边同台展演，多元文化的魅力在就是当时具象化了。
4: 在江苏，同样进入新赛季的苏超联赛人气火爆，现场观赛人次突破185万。江苏还在各地商圈景区创新打造了716个第二现场观赛区，有效拉动周边餐饮、零售等消费。全省重点监测的商贸流通企业销售额95.9亿元，同比增长7.6%，赛事流量正加速转化为经济增量。 今年以来，从内蒙

0: 谷赤峰的非遗那达慕到海南省万宁市的冲浪赛事，从区域足球联赛到特色村系列赛事，一场场比赛不仅让人们收获健康，火热的人气也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量。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自然资源领域代表围绕守护自然资源、建设美丽中国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测绘科技、地灾防治、深海潜航、耕地保护、防沙治沙等领域锐意进取、勇于创新、努力当好美丽中国守护者的感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我国自然资源基层工作者的良好形象。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年一至七月，中国进出口银行新发放制造业贷款近5000亿元，重点支持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
1: 讲话，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赵立明主持，副区长杨新成代表区政府报告2026年上半年全区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及区政府民生实事项目推进情况。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区政府副区长、区法院领导、区检察院领导出席会议。
2: 江永柱向区人大常委会、区法院、区检察院对区政府工作一工作在省市领跑，扛起了挑大梁的担当，彰显了领头雁的姿态，展现了排头兵的自觉，诠释了先行者的敏锐。希望区人大和区两院继续关心、支持和监督区政府工作，共同促进我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关于下阶段政府工作，江永柱指出，要把握好经济建设路径之变，在时代浪潮中找准方向，全力扩大有效益的投资，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和消费转型升级，打造一流创新生态，推动我区经济从投资驱动向消费与投资协同驱动加快转型，有效塑造萧山核心竞争力。要把握好城市发展模式之变，在内涵发展中提升品质，推动城乡一体融合发展，做优全周期公共服务，加强优质文化供给，提升基层治理水平，让萧山既有发展的高度，更有民生的温度、内涵的深度。要把握好要素保障格局之变，在多重约束中转型破局，抓好坐地模式转换，撬动市场资源力量，推动绿色低碳发展，回答好未来要素保障怎么办这道必答题。要把握好干事创业逻辑之变，在依法合规中行稳致远，坚持忠诚干、务实干、团结干，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让依法办城市成为政府系统干部的新标签、新名片。赵立明充分肯定了上半年一府两院工作成绩。他指出，区政府抓发展有力有效，抓创新敢想敢为，抓民生用心用情，法检两院服务大局精准有力，守护公正积极有为，司法改革主动有效，一府两院在区委领导下主动担当积极作为，圆满完成了各项工作任务。赵立明指出，人大与一府两院要一如既往保持亲密无间、并肩奋斗的工作姿态，共同护航萧山高质量发展。要聚焦中心服务大局，在助力发展中建功立业，深刻认识萧山四个始终没有变的重要意义，一以贯之保持在局中的意识，主动站位一线挑担子扛重任，欲支持于监督之中，要履职尽责当好表率，在星系群众中凝聚合力，充分发挥人要谋时长远久久为功，在把握形势中贡献力量，延续同频共振、合力攻坚的传统，上下一心、同题共答的作风，围绕省市区委各项决策部署，坚持以4+10主题活动为牵引，紧密团结全区各级人大和广大人大代表，共同为萧山深入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做出应有贡献。会上，区法院、区检察院负责人分别报告了上半年工作情况。五名区人大代表分别代表所在片区对一府两院上半年工作情况做审议发言。

0: 部分在萧省市人大代表、区人大代表、市民代表和青年代表参加会议。本台记者报道。
1: 昨天，我区召开望潮模式改革及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推进会，会议全面复盘望潮模式改革前期成效，深刻剖析当前工作短板，系统部署望潮模式 2.0 版本迭代升级实战攻坚重点任务，以改革的落地见效助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会议强调，望潮模式改革要锚定问题导向、效果导向，要坚持党建引领，强化协同联动，构建完善党组织统一领导、政府部门依法履职、社会组织积极协同、群众广泛参与的基层治理新格局。要抓好阵地建设，深化网格实体化运行，通过优化布局、健全机制，推动风险源头干预，提前化解。要深化数据赋能，进一步做好基层治理全量数据归集入库，打通预警、派单、处置、反馈全链条闭环，实现信息更灵敏、数据更精确、研判更精准、处置更有力。接下来，我区将进一步深化望潮模式改革，用治理成果检验改革成效，不断擦亮望潮模式治理品牌金名片。本台记者报道。近日，开发区 PCB 超精密表面处理产业基地项目一期工程完成主体结顶，迈入二次结构及机电安装阶段，为开发区打造专业化、绿色化高端制造产业载体注入强劲动能。作为省千项万亿重点项目， PCB 超精密表面处理产业基地项目是开发区绿色制造产业园及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子项目，致力于打造表面处理行业绿色制造标杆园区。项目总投资约 10.3 亿元，总规划用地约100亩。此次顺利结顶的一期工程总建筑面积约 8.39 万平方米，涵盖四栋标准化精密生产厂房等功能建筑。整个项目预计将于明年上半年竣工。
2: 就是一名温婉如水的女子。在成都有这么一家火锅店，你要问这一锅是

0: 打水回来，杨阿姨和她的小粉背篓又出现在了菜市场。今天也一样，50-60斤的采买任务上线。蔬果要选新鲜的、大个的、长得好看的，这些都是过去几十年生活经验的自然延续。买给家人吃的是什么样，买给客人吃的也一样。店老板是杨阿姨的二女儿和二女婿，虽然开店是小两口，但这家店味道的掌权者其实是开过饭店且厨艺超群的杨阿姨老两口。
1: 我们以前像我什么都做过，以前像我们卖这个菜籽油嘛，那50斤一桶，我们可以直接用扁担子挑挑两桶。这个三花鸡也买回来了。
0: 新日份的三黄鸡已准时到店，有机散养的大公鸡肉又厚又香。为了让鸡肉嫩而不柴，杨阿姨家的鸡肉从不焯水。当然，眼前这强大的阵容也是请君观赏的一大秘诀。
1: 因为我们用的是常用的这些调料，所以不需要保密。
0: 10几种香料魅火登场，被油温熨烫出袅袅馨香。大厨赵叔叔气场全开，霸气侧漏。猪油的加入，瞬间唤醒鸡肉的别样醇香。干辣椒下锅前先洗个澡，去除燥热，激出香味后倒入鸡肉。重头戏来了，想要香料快速浸透鸡肉的纤维，必须用猛火激情翻炒。待鸡肉炒至八成熟时，再下入香辣酱和13香，继续快炒。鸡肉在每一个瞬间与明火相遇，一次次刹那间的炙烤，让鸡肉味牢牢被锅气护住。杨阿姨现打来的山泉水终于出场了，慢炖一锅滋养汤底，叔叔阿姨只信任她。随后鸡肉和配菜一同上高压锅，静候肉香软烂的幸福结局。此刻今天的第一锅肥肠也差不多卤好了。做肥肠的门槛不在于做，而在于收拾。不干净留有脏器，太干净了无生趣。杨阿姨的绝招是用香油和面粉揉洗，而这个动作至少要重复10几遍。

0: 边入味。
1: 平时又比较喜欢吃辣嘛，就经常喜欢上来这边聚餐啊，各种。然后像我们公司团建啊，各种我们都喜欢来这边。
2: 处理好的肥肠内壁留着零星油花，藏腥味却荡然无存。浸透卤料的小圈圈颤巍巍的，吃一口暗香袭来，绵软柔韧，眉眼间笑意浮动。
0: 特别喜欢吃鸡肉和肥肠，
1: 肥肠的话特别的干净，
3: 基本没有油，那个肥肠里面就是一吃就感觉食材都特好。
2: 滚烫锅底的助攻下，鸡味、肠味、香料味揉杂出令人快乐的眩晕感，而清新的蔬菜则无声消解着摄取脂肪的罪恶。此时只想大喊一声，我爱这一锅胆固醇的醇香。
0: 没事，我们基本上聚的时候我们都会来，
1: 今天基本上都是下了班才有时间。

0: 就喜欢找一个安静一点的呀，然后环境好一点的一个地方，然后聚一下。
1: 感觉歇吃了吧。
2: 长着就不少说两家话。
3: 叔叔阿姨老两口携手走过很多的路，共同书写过很多的故事，如今历经了无数个沧海桑田后，他们将日复一日的火锅人生轻轻放进了平凡而朴实的生活场景中。一路走来，对于生活的境遇，他们从不抱怨，而是选择随遇而安。对于女儿女婿的这份事业，他们永远全力支持，无条件付出。也许是时光赋予了他们从容与淡定，也许是生活教会了他们豁达而无私。这样的人生哲学正如火锅，可以温柔，可以热烈。

0: 房翻新、旧房改造，怎么装修更省钱？
1: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
2: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3: 至少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4: 平板一好，东西一好，
5: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1: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6: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 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5656-5566，5656-5566，或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前10户，装修就送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0: 请问，独孤举子可住这儿？
1: 在。您是？
0: 我是他娘子。
1: 原来是独孤家娘子啊！举子正在祠堂读书，您快请进。哎，
0: 你是吉祥？他与我说起过你，在这儿承蒙你的照顾。

0: 赏你的。
1: 我真没有想到独孤有这样一位妻子，更想不明白的是，既家有娇妻，他又怎么能狠下心来到庙里读书？
2: 见色起意。
1: 非也，我只是内心深处偶起欲念而已。当年杀人越货劫掠美色的日子实在离我太远了，遥远的像前生一样。后来庙里又住进一个人。
3: 我错了，我错了，
4: 站住，看我不打死你。
3: 不行，我错了，我错了，
4: 给我站住。
3: 不行，
4: 你这个逆子。
3: 不行，我错了，
4: 不打你个不孝子。
3: 我这都来为庙了，您就别再打我了。
4: 来了就行了吧，你得寒窗苦读，用心念书才是啊。
3: 你们这是？
5: 你是打扫文庙的？
3: 啊，是。
5: 我儿刘有求来此读书，短则三五载，长则十年呢。
3: 用不着，我在这儿读上几个月，来年春天保证金榜题名。
4: 混账东西，你胡说八道什么呀？
3: 夫人，
4: 看我
3: 说错了，
4: 你别
3: 说的话。
4: 你闭嘴！站住！
2: 夫子庙内不得动粗。这位贤兄，几个月可是考不上功名的。
3: 兄台也是在这读书吗？
2: 是啊，我已经来了两年了。
3: 怎么称呼？
2: 在下独孤侠叔。
3: 小弟刘有求拜见兄长。
1: 那刘有求就是个花花公子，常偷偷离开文庙出去寻花问柳，独孤侠叔却浑然不知。直到有一日，
3: 吉祥，吉祥，吉祥。
1: 菊子，你有何吩咐？
3: 你看可否送我出去一趟？
1: 啊，
3: 这天马上就要黑了，路上荒凉，我一个人害怕，可我又跟别人有约，我要是不去岂不是负了人家的心啊。
1: 这
3: 算我求求你了啊。
1: 橘子，我多说一句啊，你这读书不专心可是考不上功名。
6: 专心有个屁用，我老爹的故交才有用。实话告诉你吧，许世伯已经回信，来年保我中进士。
1: 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心思读书了，因为我再用功，也考不过刘有求这样的败类。
3: 哎，您是？
0: 哦，我是独孤家娘子。
3: 哦，原来是嫂夫人啊！哎，来，快跟我去东堂喝茶。哎，这边请，这边请。慢点啊！
1: 见色起意的是刘有求。有一日下雨，刘有求算到青红回来，便把独孤侠叔支出去买蜡烛。
3: 好香啊！
0: 你说什么？
3: 我说青红好香啊。嫂夫人，让我抱抱吧。
0: 你放肆！
3: 外面雨这么大，就算我本来胆子小，但是我现在也想放肆一下。
0: 放开！
7: 这些独孤说他也亲眼所见，只是情境略有不同。
1: 他哪见过，都是我讲给他听的。
7: 你讲他就信？
1: 师父除了暗器还教了我一项绝活，那就是用毒使泥。
7: 哦，这钢针上用的是毒，对独孤你用的是泥，难怪独孤精神恍惚，睡眠极差，以致错乱，他甚至分不清哪些是听来的，哪些是梦里的，哪些又是真实发生的。原来是被你的迷香所害，他点拨过你读书，对你也算是有恩，你何至于此？
1: 没办法，我喜欢上了青红，自从我见到他第一面 我这沉寂了多年的心又乱了，我就想要秦红。她贤惠又美丽，他日我若高中榜首，只有他配得上我的状元夫人，所以我得先得到他，只有这样他才能对我言听计从，才能陪我去长安应试，才能和我一起开始完美的后半生。所以我做了一个局。
7: 你利用了刘幼秋，
1: 必须让青红对独孤侠叔彻底失望，我才有机会。
8: 所以你就编造出二位举子有断袖之癖，故意让青红知道。
1: 对啊，那刘有求也对青红垂涎，居然相信这种办法能让青红对独孤侠叔失望而委身于他。

0: 那日我对青湖百般殷勤，最关键的还是在他心生绝望时趁虚而入。当然也用了少许的迷香，总之他让我坚定了信念，我要和他一起开始我波澜壮阔的后半生。
1: 既如此，你为何要杀了青湖？
0: 那是因为我杀刘有求，被青红看见了。我一直有意无意的在独孤侠叔耳边唠叨，让他相信刘有求和青红有染。那日独孤侠叔回家，我料他一定会甩给青红一纸休书。我想时机到了，先杀了刘有求，再去刘家盗取书信，然后带着青红远走高飞。可我没想到

0: 顺手甩出钢针，我发誓不是故意的，我根本没看清那是谁。青红，青红，青红，青红，怎么会是你呀？青红，青红
1: 虽然死了，但你的计划并没有结束。那当然了，以我的天资。 再拿到刘父的那封信，何愁考不中进士？独孤侠术早已神志不清。

0: 又在怀疑刘永秋和青红的奸情，被认定为凶手，顺理成章。我本来没有怀疑独孤侠术，可他的邻居那位老者耳朵有问题，让我们走了不少弯路。那你看见他杀人了？
1: 没有。可是我听见。 他夜半磨刀了，那天晚上虽然下着雨，我虽然耳朵啊，嘿，可是我还是清清楚楚地听见他在磨刀。为了解除心中疑虑，我昨日又去了一趟独孤侠叔的家。哎，长官。
2: 又来了！最近这附近是不是又有谁家媳妇儿被他男人给杀了？老人家何出此言啊！
1: 昨晚、前晚，我连着两个晚上，又听到有人在磨刀，那刀磨的呀，让人心惊啊！
0: 其实本来你们是抓不到我的，都怪我运气不好。藏在文庙的宝物被东郎发现了，以至于我想去长安，不得不去独孤家搞盘缠。
3: 独孤家有祖传银锭，且埋在米缸之下，是那一日青红告诉你的吧？
0: 对啊，青红对我情深，不然他怎么会把七块银锭之事告诉我？
3: 而我却是受伤了。别自作多情了。你若不是用了迷香，青红怎么可能委身于你？告诉你吧，青红早就后悔了。他已将七块银锭中的六块刨出，另换了地方。就算那晚你没碰到我，你也得不到独孤家祖传的银锭。
2: 独孤也没有休掉青红，二人重归于好。

0: 我想青红深夜前往文庙，是想跟你说清楚以后不再来往，更要断绝不该发生的一切。谁知正目睹你行凶，才惨遭毒手。
1: 不可能！独孤侠叔就是个呆子，青红不可能对他死心塌地，他一定是来找我私奔的。他的心里只有我，我的心里只有他。你别糊弄我！
2: 我日的，你也配是个人？口口声声说心里有青红，为了让独孤侠叔替你顶罪，竟亲手在青红的脖子上砍了好几刀，
0: 真是穷凶极恶。好在天网恢恢。
3: 你去长安备考吧，你苦读多年，孔夫子和独孤家的列祖列宗保佑，你明年一定能考中。我要和你一起去长安，以后我们永远也不分开。
4: 卢参军，
5: 走这么急，有盘缠吗？
4: 有，祖传的银锭被贼人偷去了六块，幸好还剩一块。
5: 这六块银锭，并非被贼人所偷，而是青红转移到了床下，幸好被苏司马发现了，他让我还给你。啊，老费说了。你的病都好了，以后切忌胡思乱想。
4: 多谢卢参军，还请替我谢过费神医、苏司马，还有帮我画画、

0: 还望你能够还我清白的喜君小姐。说到喜君小姐，她拜托你把这封信交给吏部侍郎裴坚。
1: 吏部侍郎，那么大的官儿，我哪见得到啊？
0: 拿着这封信，到右近无卫找一个叫郭庄的人，他自会替你安排。
1: 喜君小姐是裴侍郎的千金，他这一次是偷偷跑出长安的。你把这封信送到，报个平安，裴侍郎自会感激你。以后在长安，你也算是有认识的人了。陆参军，你以前不是一直看不上我吗？为何现在要帮我？
0: 正是因为我曾经错怪你了，这个机会，若对你仕途之路有所帮助的话，我也会心安一些。你会骑马吗？
1: 自然，我祖上是北方人，焉有不会骑马之理。
0: 好，那这匹马送你了。
1: 那你岂不是要走着回城？
0: 我正好欣赏一下这南州的名山秀水。

的仙人。

0: 中郎将，中郎将这是做什么？闻庙行凶者，我屡次武断，认定独孤侠叔即是凶手。淑妃小姐，我早已犯下大错。如离风这里谢过了。这可不敢当，中郎将不计前嫌，特意邀我来游这石桥胜景，喜君感激不计？
1: 哎呀，你们俩就别在这儿卸来卸去的了。
2: 我知道你们年轻人腿脚快，原来一个劲儿往前跑是为了避开我们说悄悄话啊。你
1: 明知道我跟喜君有话要说，你们还跟这么快？老费，又喝多了，情有可原。你苏明，官居司马，又是喜君的义兄，也真不懂事吗？
2: 那照你这么说，倒是我的错了。
3: 哎，王叔，你们俩该拉手拉手，该说悄悄话说悄悄话，全当我没看见。喜君，喜君呐，你跟卢凌风好事将近，姬师公有生之年能不能喝上喜酒啊？
4: 吉祥膳食钢针暗器，卢母当然不吃。不过，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我最近也在研究暗器，怎么样，老费？我刚才只用了三分利用，
3: 幸亏是三分，这要是七分，我脑袋上还不得长犄角啊！你可得好好管教你这个夫君啊，他欺凌老人，我对他还有恩呢。
1: 还敢废话？是想让我换成石头吗？
5: 如此啊，真是要恭喜卢兄了。
6: 局限县尉，这局限虽在南州一角，这县尉也难称高职，但卢兄毕竟又回归仕途了呀。
1: 如此一来，将来官复原职甚至高升，便可期待，可喜可贺呀。
7: 朝廷怎么会有此任命？

0: 苏明，你背着我做了什么手脚？我能做什么手脚？若不是，怎么会有此任命？
1: 我和你同在南州，远离京城，且位卑延卿。县尉虽小，那也是朝廷命官。官员任命，那是朝廷大事儿，我哪能够得着？
2: 今吾为中郎将吴永峰。
0: 知法犯法，罪加一等，杖责三十，没收宅田，逐出长安。我被逐出长安之事，虽没有永不任用之说，但自知仕途已尽，这任命实在蹊跷。那你就得好好想想。
3: 是不是做了什么事情，让长安那边知道了？难道是我让独孤侠说带到京城的那封信？
0: 信？什么信？谁写给谁的？我让喜军写给裴坚的。卢大将军啊，卢大将军。 你这心机够深的，
3: 我发誓，我让他写信，一则是为了报平安，二则我是担心那独孤书生到了长安没有依靠，
0: 这不就对上了吗？裴侍郎收到书信，一定会宴请独孤侠叔，自然也就会知道探破诡案的卢林峰在偏远的南州一直照顾着自己的女儿，而且还是个代参军。这。 裴侍郎爱女心切，自然会上下打点，左右运作，助你重返仕途。呀，庄郎将，你毕竟是名门出身啊，官场上这一套，你比我熟啊！
4: 你胡说！
0: 我卢林峰怎么可能靠他人往上爬？这局限县尉，我不去。
3: 哎。

0: 这是好事啊！
1: 可是他不去啊。
0: 为何？
1: 可能是因为嫌官小吧。
0: 官职虽小，却是个扭转乾坤的好机会啊。他不会连这个道理都不懂吧？

1: 没事，我来打扰。师傅，是我。前几日教你的那套刀法，练一个月还不够吗？敲什么门？
0: 师傅，就这三册旧书啊，也至于专门派人从长安送过来？
1: 你不懂，好好练刀去。
0: 是。

0: 外面已经备了吗？义兄要去哪儿啊？
1: 局限。
0: 您是要送卢凌风上任？
1: 送他？呸！我自己去。这是为何？卢凌风拒绝上任，可局限县尉之职已空缺多时，陈年旧案没人管，又频发新案，那老百姓怨声载道啊。 我昨日翻看卷宗的时候，也吓了一跳。

0: 我想他卢凌风准是从黄盘头、谢板头那儿打听到了什么消息，所以才不敢去的。哎，
1: 不可能！卢凌风一身虎胆，怎会知难而退？
0: 南州是下州，局限县尉应该是九品。我看他必是嫌官小。
1: 别管什么原因，他爱去不去。
0: 你觉得他卢凌风本事大，功夫高，可探鬼案这种事儿，他没法跟我比，去了也没有什么用。
2: 苏明，你当我是三岁小孩吗？在我床下用激将法，有用吗？
0: 义兄有什么为你好啊？
1: 你住嘴！
0: 你怎么说话呢？
1: 别理他。
0: 他不去更好。我跟你说，喜鹊，局限40年前有一宗鬼案，震惊了整个南州。我看卷宗的时候，都让我毛骨悚然。这鬼案除了我苏明，无人可破。哎，哎，喜鹊，要不我们同往？
3: 好，
0: 走。
1: 哼，
4: 薛环何在？
3: 师傅，我可没有偷懒，早上起来已经练了一个时辰了，这刚回屋里喝了口水，
4: 即刻随我前往局县赴任。
3: 啊？
0: 啊什么？还不赶紧去收拾行李？
3: 是。

0: 去。
1: 我又没惹他，为何这般对我？
2: 喜鹃啊，你可在给令尊的信中夸了卢凌风？
1: 我只是说了些实情而已。
2: 就是因为你这封信，他鲁林峰才得以重入仕途。若不是裴侍郎，谁有这么大的本事？他鲁林峰觉得此任命伤害了他高贵的尊严，主要是他怕别人笑话他，攀了你这个高枝儿。
1: 平时还数落义兄迂腐，我看最迂腐的就是他。
2: 哎，此话说得对，公允且一针见血。
3: 怎么没见那俩？
2: 你昨日又喝多了，没听到好消息吧？卢凌峰已赴任莒县。
3: 莒县？
2: 嗯，怎么，这莒县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3: 啊，没有。
4: 赶紧离开这鬼地方吧，不然我这头啊真受不了了。
2: 哎呀，哎呀，我的头
5: 啊！他爹，咱真走啊？
4: 不走，不走，等着得头病啊！那病上了头就没治了。我跟你说，你忘了，咱爹还有你叔父都是怎么死的？快走吧，再不走咱就走不了了。哎，走吧。
6: 我这头疼的厉害呀。

0: 县令，什么事儿啊？新上任的卢县尉到了。
1: 人呢？
0: 已入西厅理事，正在翻查卷宗。什么？新来上任，不来拜我县令，竟直入西厅办案，岂有此理呀！
2: 听说他是周司马的亲信，以前在长安还做过金吾卫的中郎将。
0: 那不是以前吗？他就是做过宰相，他被贬到我这里，那他也是个县尉呀。
3: 旧案果然堆积如山，前任县尉每日都在昏睡吗？最近为何有这么多奸杀案？自去年冬天到现在，已有10多名女子被害，还都被割据头颅。
4: 你等就坐视案子一再发生。
3: 前任县尉在时，也带我们探查过，把整个县城都搜了一遍。 就是没寻到凶犯的藏身之处，且其在夜间作案，行踪飘忽不定，甚至有人说是白发厉鬼害人，所以什么？
4: 前任县尉说，若是人犯可抓，若是鬼，就没得抓了。哪有什么白发厉鬼，如此推卸之词。
3: 以后不许再说。是。我听说40年前还有一起案子，怎么不见卷宗啊？那起案子极其恐怖啊！况且已经过去了40年，您就别看了吧。
4: 那怎么行？案件未明，死者尚未昭雪，速速将卷宗拿与我看。
0: 雷县令，您来了，我可不得来嘛。新任县尉到任，不来拜见本县令，本县令就只能来拜见他了。新任县尉卢凌峰，见过县令。哎，既是新来上任，为何见也不见我，就直入西厅理事啊？
4: 西厅之中，陈案如山，我是新任县尉，负责刑狱缉捕之事，自当先入西厅才是啊。这么说，你是不懂做官的规矩了？
0: 规矩。
4: 后汉陈帆上任，先拜高氏，而后入官署。如今我卢凌峰心到局限，先看卷宗，再拜见县令，有何不可？
0: 你。卢县尉刚上任就查案断狱，真是开了我局县之新风啊！值得敬佩，值得敬佩。县令，县令，县令，哎呀，实在不好意思，因本县公廨狭小，有几间屋子呀还漏雨，最近正要修缮，所以实在没地方供君入住。卢县尉，您还是自己找地方住吧，告辞。
4: 据我所知，县里有地方供新来官员入住啊，
5: 不稀罕。局县可有出租房屋的地方？倒是有，
4: 那就好。为官租房，又非罕见。
5: 在长安与南州，都有那么几条穷困之街，
4: 没想到这局县，节节都如此凋敝。
5: 这跟师傅没关系。 师傅来只管捕贼就好了。

0: 二位公子是要买宅子还是租宅子？租一宅子，你这里抽多少钱？哎呦，一看就是大地方来的人。回公子是一个月的租金，这规矩啊，抽几十年了。哎呦，您看看，我这个宅子的位置啊，没挑啊，和公蟹在一条街上，门口过的不是达官就是贵人呐。 这里还有达官贵人，到这里来睡觉。看来宅子是不愁租啊。
1: 众生堂花木葱翠，租价全城最低，每月只需300钱。
0: 300钱，这价格确实不高啊。
2: 哎，这位公子，别被价钱迷惑。

0: 我看你是真心想租宅子，您最好啊还是看看别家吧。
1: 这众生堂不能住？
0: 我可不敢瞒您，以前呢有几位租客就是通过我这儿租的众生堂，可是没住多久他们就搬走了。他们说这个宅子不干净。
1: 不干净？
0: 哎，
2: 你又偷偷说什么呢？我们没给你抽成吗？
0: 你给我那些钱还不够我赔的呢。你们家宅子不干净，以后啊不要来我这寻租客。
2: 你说清楚，我们众生堂怎么不干净了？
0: 说清楚，你们家宅郎中他最清楚，平日里在前厅坐堂行医，啊，宁可多走半个时辰回家，都不到后宅居住。你说他为什么？还有那孟东老怎么就……
2: 哎呦，我这……
0: 你想干什么？
2: 不成！你……
1: 我这个人胆子大，就住中生堂。
0: 哎呦喂，这位公子，那可真是个凶宅呀！县里来抓人，他们都不敢进去。
1: 你的意思是，中生堂有鬼？
2: 没有。
1: 有我也不怕，秀欢，数钱。
3: 张主任方子是真的有效。
4: 您这边请。
3: 你看这个，
5: 在此坐馆行医，很少去后宅。咱们进院子走侧门，也不会碍管的事儿。您这边请。
2: 住了吧，这真有不怕鬼的，这儿可真大。
6: 官府抓贼也没人敢进去搜啊。
1: 有鬼是吧？
6: 啊，
1: 什么样的鬼啊？您见过？他给你打过招呼没有？
6: 这没有。
2: 去去去，你们家才有鬼呢。
6: 这真是。
2: 您可千万别听他们以讹传讹，翟郎中的舅舅生前可是名医，最善于治跌打损伤，骨折的病人一看便好。多少百姓受惠于这众生堂，怎么可能不干净呢？
1: 哎，这翟郎中。

0: 是什么？
1: 若何？奸杀害命，又割去头颅，手法与前十一起案子一样，当时同一凶犯所为。
2: 之前也有人说见过这个白发厉鬼，前任县委说的对呀，咱们真抓不着这个鬼。您刚才说的七日，太草率了。
3: 什么？七日？没错，抓不到，吃石头。
2: 吃石头？多没意思啊！何不直接辞官回南州？若当众吃石头？
3: 他不辞官，还有脸留在莒县吗？还真是啊！不是说他刚一上任，莒县就发生了命案吗？他身为县尉，不用断案缉凶吗？
2: 是啊，这各种缘由我也不清楚。听莒县回来的人说，那鲁林峰急得脑袋疼啊！不过你放心，这头几啊，在这个莒县很普遍，应无大碍。
4: 赵嫂子，哎，好。翟郎中，
5: 啊，
4: 先吃三日药，再来找我刑侦。哎，
5: 谢过翟郎。记住了，无论多忙，这行医日志不可缺，上面一定要记清楚每日来我们这里的病人以及病人的症状，还有所开的药方。是。
6: 请，主任，住在后面的卢县尉来了。啊，卢县尉，哎，翟郎中啊，我头最近疼得厉害，快帮我扎针吧。
5: 卢县尉，那边还有好几个人等着，针室里也有人刚入了针。
6: 我真疼得厉害，要不去我屋里帮我扎？
4: 这不合适啊，
5: 要不去后园的阁楼给我扎？
4: 那不是您的药库吗？闻着药味儿，我能好得快点儿？那您随我来。诸位，这位是咱们莒县新来的县尉，可否行个方便？
7: 听说县尉有七日之约。 这就到日子了，县尉先扎，头不疼了好去抓凶手。
8: 对对对，免得呀吃石头。
5: 莒县百姓待我真好啊。

0: 张郎中，你给别人沾那么多尘，却为何糊弄我？难道不给你诊钱吗？
1: 您这就是上火，跟他们的头病不一样。不过，你要是在莒县住上个十年八年，或许啊，就会跟他们一样了。
0: 哦，
1: 我入城那日看到有人搬离，也说是怕得头病。
0: 是啊，莒县百姓的头病皆由瘴气所致。
1: 但瘴气难除，所以只能从疗法上入手。能治好多少？
2: 三成多能痊愈，三成多靠吃药和针灸能维持，
1: 剩下的三成则不治。
2: 这么多人不治，
1: 要不是我舅舅创此针灸疗法，每年死于头病的岂止这些？
2: 哎，说起孟老郎中啊。
1: 那真是仪态名医啊！我年轻时候上山砍柴，摔断了腿，多亏了他给我接上了，不然我岂能走着来这众生堂啊？
0: 我舅舅所住的古今，整个南州的郎中人手一卷，听说洛阳长安那边也是风靡。只可惜针灸之术、治疗头病的术还没有写完，他老人家就于去年过世了。
3: 了不起啊，
0: 张郎中，那日你说后园阁楼是孟老在世时著书炼药的地方。

0: 您可否带我去看看，拜祭一下大老人家？哎，
1: 那可不行，卢校尉公务缠身，不敢劳您大驾。
2: 师傅，您的头还疼吗？
3: 这郎中的针灸还真厉害，一点都不疼了。
2: 那你也早点睡吧。
3: 睡不着，我要再把这份卷宗看一遍。你先睡吧。

0: 师傅。师傅。
1: 天亮了。
0: 师傅，您怎么了？
1: 昨夜见鬼，惊恐至此。
0: 啊！这里真有鬼，师傅您都看见了。
1: 我想了一夜，终于明白为什么会有鬼，就是因为人在面临未知时会害怕，害怕就会失去理智的判断。为师惭愧，虽自幼习武，也曾官居金吾卫中郎将，却免不了在特定情境下心生恐惧。昨夜便是如此。
0: 到底发生了什么？
1: 七日已到，随为师去抓鬼。这几日我虽在城里城外忙杂活，可各位兄弟没有闲着。卢林峰，谢过了。老系长，城门守得可严？
2: 严，只要是成年男子就没放出去过。
3: 与贼人交过手的几位兄弟轮班值宿，又有画像，谅他根本不敢靠近城门。
1: 城中巡防可曾停过？
3: 没有。
4: 我与老旗长各带一队人马，将整个县城都翻了好几遍，一直都没停过。
1: 如此说来，那凶犯已被我瓮中捉鳖。
3: 他在哪儿？
1: 众生堂后园。
3: 陆县尉，您不会是要带我们去众生堂抓？
2: 县尉，人我们敢抓，鬼我们可不敢抓呀。
1: 我就住在众生堂，那里说真是有厉鬼的话，我和我徒弟还有命哉？午时将至，那时候是一天之中阳气最旺的时候，烈日之下，一般的鬼啊，也就会晒成这么一点。

0: 小欢，官威何在？
1: 官府捉贼，百姓回避。
2: 这是要干什么？先把这个宅郎中拿下，莫让他叫喊，给熊范通风报信。
3: 是。哎，
4: 许你们敲锣，不许我叫喊！我告什么？报告！报告我！不要进去！不要进去！不能进去啊！
3: 这没有人呐！不要急。 这药库里有机关密道。福重构短句生产效率，企业依托集团中文逍遥大模型，2026年一季度推出商业化 AI 工具 Flare Flash 闪灵儿，百人研发团队覆盖剧本、分镜、配音、多语种译制、广告素材全流程智能生产。
5: 其实我们能很明显的看到。

0: 我们剧本初稿的一个生成时间，由过去的2到3周呢，直接缩短到2小时左右。这个翻译轴的一个处理工周期，由传统的3到5天，缩短到了45分钟之内。所以整体下来的话，我们综合的一个时间成本能够降低60%到70%。
1: 未来，企业将持续依托中文在线集团在 IP 内容、AI 技术和国际化运营领域的成熟经验与优质资源，持续深化内容全球化加 AI 工业化加社媒生态化战略布局，以优质本土内容为内核，以人工智能技术为支撑，以全球渠道分发为抓手，持续输出高质量本土化短剧内容，不断扩大中国数字文化海外影响力。
2: 一个是杭州本身的这个文化产业的土壤就非常好啊，另外这个咱们这边呢，无论是从科技研发呀，还是从这个工程的实践方面的各种人才啊，都非常积累的非常的丰富啊，然后政府的这个指导和帮助的力度也非常大啊，给我们这个帮我们协调各种产业资源啊，未来会把我们这个严坤的一个AI 的研发跟运营的一个基地啊，就放在萧山这边。
1: 本台记者报道。
3: 今天，区人大常委会召开一府两院工作报告会，区长江永柱出席并讲话，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赵立明主持，副区长杨新成代表区政府报告2026年上半年全区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及区政府民生实事项目推进情况。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区政府副区长、区法院领导、区检察院领导出席会议。江永柱向区人大常委会、区法院、区检察院对区政府工作一贯的支持和监督表示感谢。他说，半年来，区政府各项工作稳中有进，民生实事进展顺利，亮点工作在省市领跑，扛起了挑大梁的担当，彰显了领头雁的姿态，展现了派，共同促进我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关于下阶段政府工作，江永柱指出，要把握好经济建设路径之变，在时代浪潮中找准方向，全力扩大有效益的投资，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和消费转型升级，打造一流创新生态，推动我区经济从投资驱动向消费与投资协同驱动加快转型，有效塑造萧山核心竞争力。要把握好城市发展模式之变，在内涵发展中提升品质，推动城乡一体融合发展，做优全周期公共服务，加强优质文化供给，提升基层治理水平，让萧山既有发展的高度，更有民生的温度、内涵的深度。要把握好要素保障格局之变，在多重约束中转型破局，抓好坐地模式转换，撬动市场资源力量，推动绿色低碳发展，回答好未来要素保障怎么办这道必答题。要把握好干事创业逻辑之变，在依法合规中行稳致远，坚持忠诚干、务实干、团结干，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让依法办城市成为政府系统干部的新标签、新名片。赵立明充分肯定了上半年一府两院工作成绩。他指出，区政府抓发展有力有效，抓创新敢想敢为，抓民生用心用情，法检两院服务大局精准有力，守护公正积极有为，司法改革主动有效，一府两院在区委领导下主动担当积极作为，圆满完成了各项工作任务。赵立明指出，人大与一府两院要一如既往保持亲密无间、并肩奋斗的工作姿态，共同护航萧山高质量发展，要聚焦中心服务大局，在助力发展中建功立业，深刻认识萧山四个始终没有变的重要意义，一以贯之保持在局中的意识，主动站位一线挑担子扛重任，欲支持于监督之中，要履职尽责当好表率，在星系群众中凝聚合力，充分发挥人大代表自身优势和模范带头作用，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推动群众意见的有效转化，做到民有所呼、我有所应。要谋识长远、久久为功，在把握形势中贡献力量，延续同频共振、合力攻坚的传统，上下一心、同题共答的作风，围绕省市区委各项决策部署，坚持以4+10主题活动为牵引，紧密团结全区各级人大和广大人大代表，共同为萧山深入践行全过

0: 成人民民主做出应有贡献。会上，区法院、区检察院负责人分别报告了上半年工作情况。五名区人大代表分别代表所在片区对一府两院上半年工作情况做审议发言。部分在校省市人大代表、区人大代表、市民代表和青年代表参加会议。本台记者报道。
1: 昨天，我区召开望潮模式改革及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推进会，会议全面复盘望潮模式改革前期成效，深刻剖析当前工作短板，系统部署望潮模式 2.0 版本迭代升级实战攻坚重点任务，以改革的落地见效助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会议强调，望潮模式改革要锚定问题导向、效果导向，要坚持党建引领，强化协同联动，构建完善党组织统一领导、政府部门依法履职、社会组织积极协同、群众广泛参与的基层治理新格局。要抓好阵地建设，深化网格实体化运行，通过优化布局、健全机制，推动风险源头干预，提前化解。要深化数据赋能，进一步做好基层治理全量数据归集入库，打通预警、派单、处置、反馈全链条闭环，实现信息更灵敏、数据更精确、研判更精准、处置更有力。接下来，我区将进一步深化望潮模式改革，用治理成果检验改革成效，不断擦亮望潮模式治理品牌金名片。本台记者报道。近日，开发区 PCB 超精密表面处理产业基地项目一期工程完成主体结顶，迈入二次结构及机电安装阶段，为开发区打造专业化、绿色化高端制造产业载体注入强劲动能。作为省千项万亿重点项目， PCB 超精密表面处理产业基地项目是开发区绿色制造产业园及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子项目，致力于打造表面处理行业绿色制造标杆园区。项目总投资约 10.3 亿元，总规划用地约100亩。此次顺利结顶的一期工程总建筑面积约 8.39 万平方米，涵盖四栋标准化精密生产厂房等功能建筑。整个项目预计将于明年上半年竣工。建成后，项目将推动区域电镀企业集中入园、规范化集约发展，有效破解行业布局分散、环保管控难度大等痛点，同步依托产业优势，辐射集聚真空镀铝、芯片电镀等前沿领域优质企业，构建上下游联动、产链配套完善的高端表面处理产业生态圈。
2: 从项目审批、资金保障及组织管理上，我们采用专班运作加全生命周期管理，实现了项目审批加速、开工建设加速、资金保障，全力以赴推动项目早建成、早投用。
1: 本台记者报道。
0: 2026年萧山区技师工作室申报认定工作近日启动。本次申报面向萧山区范围内符合条件的各类企业、事业单位及个体工商户。申报工作室必须满足三大核心条件。首先，要有技艺精湛的技师、高级技师担当领办人，团队中拥有三人以上具有技师及以上职业资格或工程师及以上职称的技术技能人才。其次，申报单位需建立完善的技能人才培养制度和工作室管理制度，具备相应的工作场地和设施设备，同时需要有高技能人才培养计划或需解决的技术工艺难题，特别是参与区级以上重点工程或承担绝技绝活代际传承任务。获评的工作室将获得一次性10万元的开办经费补助。据不完全统计，2025年以来，全区技能大师工作室已完成280多项改革项目，为企业创造了显著的经济效益。本台记者报道。
1: 楼塔第六届亚太万力公开赛日前举行，来自亚太地区的掰腕子爱好者同台竞技，为大家呈现了一场充满激情的力量角逐赛。
3: 比赛现场气氛火爆，选手们凭借惊人的臂力、持久的耐力、专业技巧和战术决出最后胜负。这次万力公开赛共有200多名运动员参加，首次增加了亚太地区国家的参赛运动员。
4: 体育竞技的魅力在于运动员选手大家之间的对抗，这种激情的碰撞我很喜欢。往年是参加85，拿过冠军。
3: 作为楼塔镇体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同一村

0: 另外，尸包上有一股草药味，具体是什么草药，你须问费技师。
1: 草药味我也闻到了，可老费一到局限就喝多了，今日恐怕是叫不醒了。

0: 二十三，过来。
1: 师兄，几十年不见，你怎么老成这个样子啊？
2: 你还说我呢？你看看你自己，比我还老呢。
0: 到了我众生堂，为何不先拜见我？
1: 你什么你？你忘了小时候，我替你挨了多少次师父的打骂？
0: 你可忘了，怪，多少年过去了，还提他干嘛呢？你忘了我可忘不了。<笑>你曾经答应过。
1: 要一辈子陪着我著书炼药的，既然来了，就别想再走了。
3: 老费，老费，老费，出何事了？
4: 老费，你怎么了？这是什么地方？我们的住处啊。住处？嗯，应该不会是什么众生堂吧？
1: 这里就是众生堂。
4: 啊？这里原本可是郎中坐馆看病卖药的地方。是啊。啊？这里的主人不会是叫？ 孟东老吧，
3: 不错。啊！这个孟老怪，
4: 怪不得他给我托梦。哎呦，快快带我去见他，带我去见他呀！
3: 见不着了。
1: 为什么？
3: 他去年就已经死了。
1: 死了？哎呀，他怎么会死了呢？哎呀，他。

0: 这地方我刚刚来过，老费，你瞎说什么呢？刚才你一直在床上睡觉啊？哎呀，真的，孟东老就在这里面啊！老费，你酒又喝多了，赶紧回去睡觉，别想着细菌。
1: 不是这，可是
0: 行了，赶紧回去睡觉。
1: 不是，你
0: 走啊！
2: 楼里气氛竟有如此诡异之事。
3: 是啊，那翟郎中也是一片孝心，所以我也就帮他隐瞒了。看刚才的情形，这费技师和孟东老应该是故人。那日听闻你已赴任莒县，费技师就神情恍惚、吞吞吐吐。我想他应该早就知道孟东老就在这里，而且他们之间的交情。 也一定非同一般。
0: 看来老费。

0: 他都没有告诉咱们的秘密啊！好了，诸位留步吧，告辞。
1: 怎么，喜军不回南州吗？我把他留在这里，代我督察此案。
2: ？喜军一定尽督察之责，请司马放心。
3: 卢县尉有所不知啊，这位喜军小姐，那可是吏部裴侍郎的千金，如今在司马墓中做事，他督察此案，太合适不过了。
0: 卢县尉，每日案情进展，你要向喜军禀告。
1: 能督察什么？添乱。
4: 师傅，我家小姐也可以照顾你啊。你忙于查案，经常一整日都忘了吃饭。
1: 哪轮到你说话？出去。

0: 生气啦？
1: 你这么做，只会让局县的同僚笑话我。
0: 若我能给自己找到事情做呢？
1: 你能找到什么事情做？倒是说来听听。
0: 我听老齐长说，有人见过在寺院偷放尸包的人，我想试着画出来。
1: 说的有道理，我怎么没想到？如此说来，就有劳裴小姐了。哦，不对，是裴督察。
0: 卢县尉不必客气。
2: 老费，老费啊，前几日在县县后院挖出了一坛子酒，被布包裹得很严实，好像是什么养生的药酒，却没人知道到底是什么药酒。
3: 这拿过来给我尝尝不就知道了吗？
2: 自然是已经被人喝了。
3: 那你还说他干嘛？
2: 我跟人打了一个赌，说我有一密友，不用我喝酒，只需闻一下那包酒坛子的布，就能知道此酒中有什么药材。
3: 那好，你跟人打赌，我有什么好处？
2: 我跟他赌了30的宴席，好酒款够。
3: 真的？快把那果酒坛子的布拿过来，我闻呐！快点！
2: 说定了！
3: 快快快快！味道有点怪，只有药味儿，并无酒味儿啊！这确实是果酒坛子的布吗？
4: 是是啊。
3: 天麻，好像还有徐怀。
4: 哎，
3: 你这表情什么意思啊？
4: 我没什么意思啊。
3: 不对，这才来局县不到半个月，小徐怀你怎么好像学坏了似的？
4: 师父一直在教我学好。
3: 行吧，你走吧，你在这看着，我闻不准。
4: 哎哎。

0: 么都想往锅里搁，要的就是锅里热闹，家人朋友吃起来也热闹。
1: 我说中国有句俗话，千炖豆腐万炖鱼，炖的越久越入味儿。
2: 其实还是主要是食材新鲜，炖的才好吃。
3: 咱发现差不多是一碗饭。有一股独特笑味，我也说不上来的什么。
0: 热闹的锅里还有另一位家喻户晓的存在，贴饼子。在正宗的铁锅炖中，贴饼子是必不可少的灵魂，而强哥做的饼子有他自己的独到之处。在令人眼花缭乱的面粉纷飞中，浓厚的谷物气息扑面而来，各种各样的面粉开始混合。
4: 我们家那个饼呢，就是它不单纯是玉米，里边还有白面，还有各种面，通过一个比例调和了一下以后呢，它就没有像我小时候吃的纯玉米面那种所谓的像拉嗓那种感觉啊。
0: 除了白面、小米面、糙米面等面粉，甚至还加了奶粉，这可是强哥探索多年才研究出来的秘诀。这样做出来的饼子口感软嫩细腻顺滑，捏出来的面团圆而蓬松，一个个饼子初具雏形。粘度刚刚好的面团在锅边贴上一圈，锅里最后一样食材集合完毕，盖上锅盖，小火慢炖。
4: 慢火收制这种感觉能把它这个复合味更调得更好的，而且还能就是口味更丰富一些。
0: 精准的时间，刚刚好的火候，当锅中飘出香味，贴饼子已然熟透，吸收了炖鱼的汤汁，味道层次丰富，咸香中混合着丝丝甜意，不同食物的味道相互融合，这便是东北铁锅炖的精妙之处。
4: 是，我给你放着啊。这个那饼子咱们稍等一会儿再吃，现在啊刚蒸完了，它可能有点那个粘牙。
0: 上贴饼子，下炖菜，美味飘香十里外。东北人热情豪迈，常用铁锅烹食招待亲友。饼子香甜，汤汁翻滚，鱼肉滑嫩，友人亲密无间，围坐一团。正是这一切赋予了铁锅炖以灵魂和温度。
5: 小的时候还上过农村，也是拿着铁饼的炖菜，跟这个形式一样。
1: 哎，本身就气氛就好，
3: 这气氛。
1: 就你看这围着一家人呢，围着一个大锅里，像我们小时候的坐在锅台上是吧？这个拿小板凳，那个拿，那也还有气氛呢。
2: 对对，
1: 咱一家人有这个氛围，好吃。
0: 时光荏苒，人们借着美食的由头，与老友重逢，家人团聚，在蒸腾的热气里，人们贴近彼此，感受相聚的喜悦。我们常说，通过食物去触摸一座城的本色，美食才是城市真正的灵魂所在。在丹东，人们安逸悠闲地享受美食所带来的满足感，人来人往，只需生活中最基本的元素，便可以收获知足常乐。泉州，地处福建东南沿海，是一座有1300多年历史的港口城市。它曾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来自世界各地的商旅曾汇聚于此，把他们的饮食习惯也带到了这里。市井十州人吃什么的都有，泉州对牛肉的热爱也由此积淀而来。街头巷尾，市井里弄，牛肉的香气无处不在。

0: 品尝个泉州的比较当地的特色。
1: 有来泉州都基本上都在这里吃，
2: 因为我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泉州本地人来说的话，这种一直都是我们从小到大的饮食了。
3: 那我们基本上都是光盘了。
4: 而在泉州，把牛肉做到极致的，还是要数这位老江湖。
5: 大概在15岁还是17岁，就来泉州了。从小就开始宰牛哦，人家都叫我阿宁阿宁。大概宰到现在快有几十年了，哪头牛好吃不好吃，一下看了就懂了。
4: 每天天还没亮透，全叔和儿子嘉兴就会来这里挑选牛肉。为了保证牛肉口感，全叔要挑出最好的肋排肉，火眼金睛观察牛肉纹理，游刃有余，精准下刀，肌肉记忆分毫不差，刀光剑影间，牛肉已被安排得明明白白。早上8点，泉州开始苏醒。宋元时期曾有大量香料从这座城市过境，遍布各处的饭馆家家都有自己认为最好的香料配方。在全书店里，则把咖喱、孜然和牛排搭出了一道招牌菜。嘉兴已深得父亲真传，店里的招牌菜都是由他烹饪，品质上乘的咖喱粉、孜然粉，再加上店里的秘制料包，融合出泉州人爱吃的味道。焖煮几个小时，让牛肉变得软烂，充分吸收香料的味道。

0: 而不老，咬到嘴里特别嫩。
1: 然后这个料汁也特别好吃，搭配这个牛排，那就是又提鲜了。
0: 虽然有咖喱的这种调料，但是它原汁原味那个还能保留，能吃到嘴里都是牛肉的那种香味儿，非常赞。
2: 基本有朋友过来都带过来一起吃。
3: 店里还有一个招牌，牛肉汤。这锅汤可是店里镇场子的存在。早上现杀的新鲜牛肉，选出最适合炖汤的牛骨、牛腩、牛脸肉，下入开水炖煮，只加生姜、当归去腥。除此之外，不加任何配料，原汁原味，牛气冲天。

既然是牛店，那就要把牛利用到极致。牛脑煎蛋是全书独创，口感滑嫩，带着微微焦香。牛腰也不能放过，猛火烹炒，料汁调味儿。爆炒过的牛腰香而不腥，锅气十足。

泉州独特的地理位置决定了这里的饮食文化必然受到世界各地的影响。泉州人取其精华，用自己的包容与智慧，成就了这一桌泉州风味的泉牛宴。历史在人们的餐桌上留下印记，

0: 们通过饮食与过去产生微妙联系。同一座城市，不同时空，吃货的基因代代相传，对美食的热爱生生不息。
1: 泉州这边的特色，吃一次忘不了，下一次还想来吃。
2: 比较清淡，它里面加了姜，很清香，比较符合我们南方人的口味。
3: 脑花炒蛋很香。
4: 牛排在我们泉州人的这种印象里，像家常菜一样的，就是我们家家户户的餐桌上都会有的一道菜。我们对这种味道就是一种家乡的那种味道。
0: 对牛肉的痴迷是泉州人刻在味觉基因上的记忆，当这种记忆与家乡的温度相互碰撞，便激发出了一个个令人垂涎欲滴的火花。夏日漫长，口腹之欲肆意生长，熙熙攘攘，只想与美食地久天长。这里是成都，一座和美食绕不开的城市。

0: 豪耍，好吃，洋气，安逸。成都还有什么美食没有被记录过？还真没有。
1: 这个五花肉简直太香了，真的。跑过来还有点远，但是味道确实非常的巴适。
0: 所以我们要说的是，成都100公里以外，山野之间，这里藏着成都人的周末。乡村集市，山间野味，耍山耍水，坝坝茶。

0: 这位在厨房里忙活的是老板李师傅。这是老板娘金姐。
1: 谁刚谁早点那个就是他的嘛。
0: 这是一家已经经营了十几年的农家小院，柴火鹅，李师傅的金字招牌。十几年前，李师傅突发奇想，把大家吃惯了的柴火鸡换成柴火鹅，这一尝试有了大发现。大鹅几乎是纯粹的草食主义者，肉质紧实，吃起来更有嚼劲，甚至还有神奇功效。来听听金姐怎么说的。
2: 人少一票呢，又不长肥肉，晓不？又苗条噻，因为那个蛋白质还那个脂肪少噻。
3: 那白把饮食上的肉啊稍微紧实点，要么要吃起要香些，最少要八九个月饿，吃起来香。
0: 柴火鹅好吃，少不了李师傅的灵魂酱料。把三四十种香料按比例磨成粉。如果你要问李师，
4: 吃起来特别咸，
5: 肥而不腻，刚坐下，直奔这儿来了。
6: 果不其然，挺好吃的。
0: 加上青菜的清香，十四种食材相互借味儿，汇成这一锅层次丰富的高丽火盆。
7: 你尝。花肉、豆芽和茼蒿烧等两分钟，剩下这些再等等吃啊。
0: 食客吃的过程中，炭火依然在持久。
4: 味道首先我是觉得很独特。
5: 对，我刚才这锅里边有很多五花肉，包括我吃的也比较多。就它那个味道，虽然说肥肉边多一点，但它肥而不腻。
8: 金鱼皮厚，肥而不腻。

0: 小孩儿，
1: 吃完一片还要再来一片。
2: 食物的香气，炭火的温度，热闹的氛围，夫妻俩忙前忙后，却乐在其中。他们不只是在经营店面，更是经营生活。
3: 接地气儿吧，
4: 感觉很好，而且店家就是也很热情，像来自己家亲戚做客那种感觉。
5: 两个人、四个人，把这个拼个住，就像留个联系方式。前段时间确实有促成，过来。
2: 风卷残云间，火盆已经见底，但肉的油脂还留在锅里。借着这些天然油脂，最适合炒一碗东北大米饭。朝鲜族的特色辣酱与米饭充分混合，让每一粒米饭都裹满辣酱。在炭火的加热下，炒至微微带一点锅巴，吃起来酥脆与软糯兼具。
3: 挺细腻的那种口感，
6: 米饭本身挺筋道的，吃起来是有一点酸酸的味道。
2: 下午三点，营业暂时告一段落，夫妻俩也终于可以享受一下二人的独处时光了。
7: 那个小绿，你拿那绿豆吧。
8: 都是红豆的。
2: 天色渐暗，人们结束一天的忙碌，从工作中解脱出来，迫不及待地想从美食中寻求慰藉。城市换了另一副面孔，在热闹中释放自我。福建连江坐落于东海之侧，这里的人们把大海装进自己的餐桌，鱼丸则是他们永远的白月光。即便尝遍人间百味，连江人的心里胃里始终都为他留着一席之地。秋官郎有着90多年历史的鱼丸老店，几乎伴随着许多连江人一起长大。
9: 啊，你听到，你不是在跟我讲，我讲普通话不了。
2: 秋哥，秋官郎鱼丸的第三代传人，清晨的海鲜市场是他的主场。他要为店里挑选最新鲜的鱼货。
9: 三大五个了。我看怎么那个鸡呀，过来。嘿嘿嘿嘿嘿。啊，再煮。这几个都拉了。
10: 这个要不要？
9: 这里给应该的。啊。
2: 从前，秋哥的爷爷在乡下池塘边上开店，对面就是戏台。正式开场前都会有个仪式，叫秋官赐福，寓意着风调雨顺，鱼丸店也因此得名。
11: 说中国鱼丸看福州，福州鱼丸看连江呢，因为我们连江这边确实是鱼货特别多，特别新鲜，因为好的原料做出鱼丸的一个是前提条件。
2: 做鱼丸有一个祖训，从爷爷那一辈一直传到今天。鱼一定得是最新鲜的海鱼，好鱼肉带来的独特风味是其他技巧无法弥补的。鳗鱼刺少，细腻滑嫩，富含脂肪和胶原蛋白，带有弹性，简直是用来做鱼丸的最佳鱼选。秋哥一手一把菜刀，鳗鱼很快便恢复出厂设置，成糊状鱼浆，加入盐、糖。